0: transition to a greener future is no longer a distant goal. It's happening now. In power plants, factories, farms and cities across China. As the world grapples with climate change,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ectricity, China is searching for new ways to cut emissions while keeping its economy moving. Across the country, our reporters visit renewable energy hubs, industrial centers, and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to see what that transformation looks like in practice. Through first-hand stories and on-the-ground reporting, we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 ideas shaping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Listen to China's Green Cod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Growth, a special series from Climate Watch, available.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中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号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2 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 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同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10号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 1.18 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表示，中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对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的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中国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海南岛传》第25集，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1926年早春，在上海大厦大学就读才半年的冯玉球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还没有读完， 他的脑子里便浮现出父亲焦灼的面容，心情也一下沉重下来，来不及多想，他就收拾行李，匆匆告别老师同学，坐上上海驰往广州的轮船。在武阳城中转逗留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高小时结识的老师徐成章。 此时的徐老师已经从黄埔军校调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他给这位高个子学生讲述了革命的道理和战斗的传奇故事。听说玉球要报考黄埔，他并不赞成，考虑到琼崖革命需要人才，他力劝其回乡加入当地的组织。其实在琼山中学期间， 冯玉球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大夏的校园里也深受革命思潮的洗礼，民族解放与共产同父的理念激荡着这个青年人宽厚而良善的情怀。海口云龙镇边的长泰村是冯玉球的家乡，这里红褐色的土地种出来的木薯和地瓜格外的香。 冯家院子坐落在村南边一处隆起的地块上，院里有两棵叫不出学名的大树。每天清晨，身材魁梧的父亲冯运熙就会起来，在鸡鸣声中打拳，踩出砰砰的震响。他是这一代有名的拳师，扫堂腿功夫相当了得，还是民间组织三合会的成员。 周边村庄的弟子晚饭后就陆续过来，跟他在大树下习练武术。除了下田耕作，父亲还与人合伙在附近开了个采石场，把大块的火山石劈开来当建材卖，赚钱供他们兄弟读书。现在采石场旁边连村的大户人家借口破坏风水，硬是强行阻止他们开采，生意 被迫停了下来，家里还欠下了些外债。玉球不得不中断在上海的学业，返回这片土地。在十字路口面对人生的抉择，早在中学毕业那年，有个同学拿钱在邓本因的部队买来个营长职位，让他在其手下当一名连长，但他一口就拒绝了，这不是他要走的道路。 回到云龙的冯玉球并不急于谋求生计，而是遵照徐成章的指引离开妻室，跑到海口去找高小同学李爱春，请他给自己介绍革命的工作。他想探寻一种比居家过日子更加高尚的生活，颠覆这个贫困而无益的世界。1926年4月，在李爱春的介绍下，他出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 不久又被选为主席。在一面绣着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下，他举起右手的拳头，宣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入党之后，他更名为冯白驹，想象自己就像一匹矫健的白马，为了世道的清明，驰奔于战火纷飞的沙场。他和同道们经常走进村庄，举办夜校和识字班， 传播平等的道理，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受富人剥削欺凌的处境和世道的不公，激发起仇恨的怒火与革命的热情。革命不是彬彬有礼的请客吃饭，革命是一种暴力，没有仇恨的怒火就无法高举它的旗帜。此时的海南岛，共和革命还在进行之中。 也就在冯白驹反琼的这一年，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与陈济棠部强渡琼州海峡，击溃了邓本因的巴蜀联军，把海南纳入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治下。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另一场共产革命就已悄悄开始，并叠加到了一起，各种力量相互渗透，此消彼长。1926年6月，在张发奎部任1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明，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曾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杨善吉，在海口市竹林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王文明被选为书记，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的文昌人冯平担任军事部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针对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武装政变，共和革命变得无比血腥，国民党将领黄振求、叶兆等也开始在海口、府城等地搜杀共产党人，有500多颗头颅相继落地，四处溅起了血光，海南岛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冯白驹入党介绍人李爱春的头也被挂到府城的城楼上，死者为大，辱没死者的尊严，是这个国家传统中反人道倾向的体现。清明节那天，王文明带着地委100多名同志，化妆成吊丧的队伍，回到万泉河流域的家乡阳江，开辟了海南岛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火把。屠杀并没有将共产党人震慑住，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慨。遵照上级的指令，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聂荣臻、叶挺在莫斯科的同学杨善吉当选为特委书记。特委做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断，组建了以冯平为总司令的琼崖讨逆革命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同年9月，响应中共中央87会议精神，杨善吉他们将暴动推向全岛，以红色的恐怖来回应白色的恐怖。9月23日拂晓，讨逆革命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在乐会县椰子寨打响，杨善吉率领2个连的队伍与几百名群众在夜色掩护下冒雨冲锋，攻克了椰子寨民团炮楼，取得了具有标志性的胜利。但在第二天，敌人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扑，身先士卒的特委书记杨善吉不幸中弹身亡。正在这个时刻，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杨殷、徐成章等前来海南，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迅速发展到7000-8000人的队伍，分设东、中、西3路总指挥部，冯平为总司令兼任西路总指挥，徐成章负责军委工作，兼任东路军总指挥和党代表，冯白驹成为特委、候补委员，中共琼山县委书记，中路指挥部下属的第7路军党代表，与尊敬的徐老师战斗在同一个壕堑里，让他倍感自豪。然而，血与火的战斗比想象中的要残酷得多。在徐成章的指挥下，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万宁县和乐圩，接着又与当地农军联合，占领了陵水县城，组建起海南岛第一个

建基苏维埃政权。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夺取大城市，上级命令徐成章率部回师夺取万宁，进而攻打夹击海口，占据整个海南岛。此时的革命军人数有限，枪弹匮乏，徐成章觉得这种冒险注定要失败，他将意见提交特委， 但在未获得新的指令之前，仍然坚决执行北上进攻的命令。 1928年2月4日， 攻打万宁分界区的战斗打响，弹药眼看就要告罄，徐成章只好率众持钢刀冲入街道，与敌进行白刃格斗。一颗子弹击中脖子， 终止了他36岁的生命。 仰躺在泥泞不平的地面上，他临终时眼睛望着苍茫的天空，满腔的抱负都未来得及实现。三个月后，冯平指挥的西路军在西昌镇人教岭被敌军围困，打完所有的子弹之后负伤的他落入敌人手中。面对高官厚禄的收买，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就义，时年 29岁。三位重要的领导人牺牲之后，海南岛上的红色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 1929年2月， 迁入海口的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发现，除个别人员逃外，里面的人全部惨遭杀害，包括从广州派来的新任特委书记黄学增。在一片血光之中，冯白驹 被调往已遭破坏的澄迈县委任书记，他别着不可枪，时而化妆为风水先生，时而化妆为牛贩子，奔走于各个村庄之间，寻找屠刀下幸存的党员，恢复组织的活动。跟随他身后的是死亡恐怖的阴影，但他已做好随时弃身的准备。接任特委书记的王文明此时患上了莫名的重病， 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内心燃烧的激情。在他的提议下，冯白驹以特委常委的身份主持特委的日常工作。 1930年1月， 抱病经年的王文明在母瑞山根据地逝世，冯白驹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特委书记的职位，成为孤岛上红色革命的旗手。他渴望得到中央的指令， 已决定何去何从。2月份，他转到香港，来到上海，住进某栋楼的顶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他被告知，一旦警铃响起，立即撕碎文件吞进肚子，然后各自逃跑。在会场，他见到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一脸黑须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向他们汇报了海南的情况， 并得到他们的勉励和关于开展武装割据的指示。回到母瑞山，特委召开中共琼崖第4次代表大会，部署开展全岛武装兵变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很快，红军第二独立师就组建起来，由9个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治下的人口增加到100万人，超过岛上总人口的1/3。苏区内有武装赤卫队、 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和妇女协会，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子和福财，分给没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穷苦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革命的烈火红透了海南的半边天。站在母瑞山头，看着地平线上汹涌的云彩，冯白驹豪情万丈，眼前有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 共产革命之所以来得如此迅猛，大有覆盖共和革命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依靠的是宋耀如这类富人的支持，他要改变的是这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打算改变各个阶级的不平等地位和财富分配差异。共产革命不同，他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将它来一个底朝天， 让受苦受难的穷人翻身做主。而在那个时代，穷人的存在如同汪洋大海，足以吞没少数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

挣扎在社会底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贫苦大众，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世道的不满，对富人的怨愤，是毁灭这个世界的烈性炸药，熊熊燃烧的结火。他们最愧缺也最渴望得到的是土地，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财富形态，决定着人们的地位与生活的境况。对他们而言， 最具感染性的革命不是民主共和、自由博爱，而是土地和房屋。因此共产革命最初的形式就是土地革命，而那些占有超过平均指数财富的地主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在革命的叙事里，他们必须为这个社会的罪孽与不幸承担完全责任。 在苏区，首先通过开办夜校和列宁学校给农民进行革命的启蒙， 让他们觉悟，认识到富人的幸福里隐藏着这个世界的罪恶，自己祖祖辈辈做牛做马都是阶级压迫与剥削导致的，而不是自身的过错，更不是上天与命运的安排。他们是正义的力量，不能逆来顺受，应当起来抗争与反叛，控诉地主富农的恶行，以及这种恶行带给他们的创伤与苦难。 这样就让他们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而这种怒火是革命最重要的能源。缺少了足够的仇恨，人们就无法拿起武器开展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斗争，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砸烂这个黑暗的世界。遍布乡野的穷苦人群，是社会的干柴烈火，一旦点燃，就成难以扑灭的燎原之势。 因此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包括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的组织，很快就开展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妇女协会。一般而言，社会最底层埋藏着最深沉的仇怨。中世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地位无疑是最低的，她们除了忍受阶级的剥削， 还有性别的压迫，尤其是礼教附加于他们社会角色的种种桎梏。在海南，红色革命最为炽烈的地方是东北部万泉河流域的乐会琼东一带，那是海南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礼教观念体系最为完备的地区。作为女人，一生都只能蹲在厨房的灶台边吃饭，即便上桌也只能等男人们吃完之后。 他们生活的轨迹就是从厨房到田间地头，很多繁重的体力活，犁地灌溉收割都压在他们单薄的身体上，一些美好的愿望还没生出来就已经遭到挫败。劳动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群体性的公共活动来释放内心的压抑，慰藉胸口的苦楚。他们是底层社会的底层，是冤仇最深的群体， 地底下的煤矿等待着开掘和聚火的点燃。红色革命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触及底层妇女无告的内心，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解放感。许多从事革命的领导者都把家人带入了革命的队伍，让他们从事妇女协会的工作。杨善吉就是如此，他长相秀美的妻子林依人和王文明的妻子邢慧学 就是苏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常常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地寻访那些受到欺凌、伤害、摧残的女性，听她们倾吐胸腔里的苦水，提醒她们认识自己的灾难与屈辱，激励她们成为愤怒的战士，加入妇女协会。在这里，他们的生活不再孤独无援，有很多人团结在一起，为他们伸张正义，报仇雪耻， 还可以在万泉河边开心地唱歌跳舞，充满着烂漫的气氛。红军医院、军械厂等建立起来后，他们还能获得一份光荣的工作，生活在一个集体大家庭里，得到了来自群体的尊重与呵护，还可以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使命感。这种开阔、欢快而富有神圣意义的生活，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与崇高感， 是他们过去的生活里都无法想象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远比男人还要高涨。冯白驹回忆录有这样的叙述：
在1927年至1928年的革命高潮中，不少妇女同志和群众参加暴动，英勇地向敌人冲锋，不怕牺牲。革命低潮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是那么的疯狂猖獗，海南革命妇女仍然坚持工作，联系接洽和掩护同志，有些比男同志还强。在部队中，卫生员、炊事员、军事女同志，她们工作不怕艰苦，部队行动时要挑重担子，部队宿营休息，她们要挑水、食材、做饭，不分昼夜坚持工作。卫生员不仅要照顾伤病同志，到处采药，作战时也跟武装同志上火线抢救伤病同志。在各机关、在后方工作的女同志对工作很负责，积极肯干，同时她们纷纷要求上战场杀敌。因此，为了发扬妇女同志英勇参加革命的精神，鼓励妇女同志更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也赞扬她们热烈参加武装、拿枪杀敌的强烈要求，我们便决定组织娘子军。时间是在1931年5月。万泉河是海南最美丽的水系，两岸繁花盛开，但花香之地无和平。以生育为天职的女人要拿起枪来，投身到与男人血腥杀戮的战场，砍柴切菜一般伤害彼此的身体发肤，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像那首歌所唱的那样，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生活在底层的人实在太渴望有一次彻底的翻身。女子军的成立在整个人类妇女运动史上是一桩值得继续的事情，也是一件呼之欲出、挡都挡不住的事情。因此，当乐会县委县苏维埃递上关于成立女子军的报告时，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特委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31年春，乐会赤色女子军在县委秘密驻地乐会四区的嘉荣村成立了。30名战士是从近百个报名的青年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上级指派的王玉文，之前已经是红三团一名战士的庞琼花成为这支队伍的排长。庞琼花出身一个穷苦人家，父亲是一个从事换牛交易的牛客，儿子被人害死之后，女儿琼花成为家里的独女。为了防身，她教给女儿一些拳脚功夫。琼花人长得端庄，又习过武，身上有一股英武之气。虽然10岁那年，父母已经将她嫁给邻村的李挺浩，做起了童养媳，但她总不愿服从这门婚事，与一个陌生男人过一辈子生活。每天清早，氤氲的水汽从万泉河面升起，如同纱巾一样磨洗着一个个葱翠的山头。女子军的战士就在草坪和山坡上开始了一天的操练。傍晚时分，晚霞染红的河水里，他们成群结队的洗衣沐浴，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这种沉醉的情景和超越鸣叫的自然状态，不仅打动了曾经被旧伦理束缚多年的他们，也感染着周边的人们。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9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25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0: 每天输送柴火数以亿计，尤其是开春以后，河水初涨，东风借力，往来船只时常挤满河面，腾让不开。但自从去年底方腊在东南造反，来汴京的船只大减，今天水面上空出不少。不过片云难掩晴空，东南再乱也止不住汴京人的赏春兴头。何况今天是清明，城里大半人家都出城扫墓踏青，汴河两岸仍旧人头如蚁，声喧如风。加之一河春水样样东流，两岸新柳淡淡笼烟，景致仍旧鲜明活暖。汴河北岸有家张七郎酒站，临河栏边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名叫古德信，他是枢密院南面房令使，在这里等人。由于心里有事，他无心观赏这河景，手指不住地扣着木栏。这时太阳升至正头顶，已是正午。古德信扭头向外望去，见自己的亲随甘亮正在和店主攀谈，便问道：
1: 如何呀？
0: 甘亮二十来岁，身穿青缎长袍，细眉细眼，简练干净。他虽在说话，却不时地张望着西边虹桥方向，听到问话忙答道：
1: 哦，仍不见人，要不要卑职过去看看？
0: 古德信答道：
1: 哦，不必了。
0: 甘亮仍继续望着，却见斜对岸人群中隐约一个矮胖的身影，提着件东西正要上虹桥。再一看，是古德信老友顾振的亲随万福。他忙说：
1: 万福倒是来了。
0: 古德信正要答言，虹桥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叫嚷，声气似乎很紧急。他不由得站起身，探出半截身子向虹桥那边望去，见桥上许多人都趴在桥栏上，全都望着桥下的一只客船，纷纷地挥臂叫嚷。再看那只客船正要穿过虹桥，桅杆却高过桥梁大半截，眼看就要撞到桥梁。古德信心里一惊，忍不住说了一声：
1: 不好。
0: 对岸一只小篷船上有一对船家夫妻，男的叫卢膀子，女的叫阿聪。阿聪正在淘米，听到叫嚷，怕漏了米，并不理睬，自顾自继续小心地倾倒米盆里的水。卢膀子却天生好事，一抬头看到那船的桅杆还不放下，甩开腿就往虹桥那边奔去。前边岸边泊着只长篷客船，卢膀子纵身跳上了船篷，挥着膀子大声地朝那只客船喊道：
1: 桅杆，放倒桅杆！
0: 听到四周叫喊，那只客船上的人才发觉，几个船工先后跳上顶棚，那船的桅杆根部有轴嵌套于桅座之上，用插销固定，可以拉起放下，称为免桅。一个船夫慌忙地拨开插销，其他几个抓住牵绳一起拉倒桅杆。但春天水涨，水流很急，其他船工又慌了神，稍一耽搁，船头便被水流冲偏，船身也跟着横了过来。卢膀子又在这边继续叫嚷：
1: 稳住舵，快划桨！
0: 其实四处人都在叫嚷，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自己在喊什么。卢膀子却顾不得这些，常日小心侍候船客，难得大声说话，这种时候热心出出力，喊喊很痛快。他见那船上有个身穿褐色锦衣的人也爬上了顶棚，应该是船主。那船主挥臂大声呼喝起来，下面船工这才随着他一起喊起了号子，拼力的划桨。船身渐渐地稳住，但船头却难以回转。卢膀子又叫道：
1: 前夫，前夫！
0: 那船上的人似乎听到他的喊声，有两个汉子急忙跳下船，飞快地奔上桥头，从桥面抛下绳子，下面船夫接住拽紧，桥上几个路人也出手相助，上下一起用力，死命

0: 的拉拽，船头才终于调正。红桥上，万福提着一壶酒，刚走到桥顶就听见叫嚷，他忙趴到右边桥栏上去看，见下面一只客船遇险，也不由得替他忧急起来。船上二三十人全都在拼力地喊号子划桨，万福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竟也爬到了棚顶，妇人慌得失了张志，不停地望着四周叫喊，又不时摇着身边孩童的手，后来竟将孩子抱起来，不住地向桥上的人指着自己的孩子，似乎是在求救。但船棚顶距桥梁至少有两人高，根本无法将那孩子接上来。万福有些着恼，这个做娘的这种时候带孩子到顶棚上做什么？万一跌到水里这可怎么好？就算是那船被冲得倒转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好好的留在舱里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幸而那船终于调回船头，缓缓地驶进桥洞，万福才松了口气，继续向对岸走去。才走了几步，却听见岸边又有人喊了起来，盐盐！再看岸边的人都指着桥底下惊喊。他正在纳闷，鼻子里嗅到一股香气，像是木须之香，听人们又在喊着火了。随后便看到桥东边升起一阵烟雾，他这才明白人们喊的是烟而不是盐。桥上的人又都奔到了另一边的桥栏，他也挤进去向下望，那只客船半截已经驶出桥洞，船上竟然烟雾腾腾，渐渐地将船身罩住，只能依稀看到顶棚有人影晃动，烟雾中并不见有火苗。再细看，那烟雾也似乎并不是船板着火的烟气，更像是水蒸的雾气，而且并不是一处冒烟，船头、船侧、船顶、船尾处处气雾蒸腾，整艘船像是一只沸水上的大蒸笼。水雾漫上了桥梁，香气也越来越浓，直冲鼻窦，馥郁透脑。万福觉得有些心神迷眩，他身边两个人更是如同被酒熏醉，竟然闭起眼咧嘴傻笑，一个甚至挥起臂膀像是要舞蹈一般。气雾迎面飘过，万福眼睛有些酸刺，泪水随即涌出，迷蒙中只见那船已经驶过红桥，气雾越蒸越多，船上的人与物全都隐迹不见，水面上唯见一大团白雾滚滚向前。红桥上游不远处，北岸泊着两只船，前面一只是新船，漆得鲜亮红漆，船沿一圈挂着彩莲，上下锚停在水中，离岸有一段距离。后面一只则是客货两用的旧船，紧靠岸泊着。三个船工正躺坐在船顶凉棚下闲聊午休，听到叫嚷都向红桥那边望去，见一只船烟雾腾腾地穿过桥洞向自己这边驶过来，三人惊得都坐直了身子。那船通体都被烟雾笼罩着，看不到船上的人影，只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那船一路疾驰，不多久就驶到近前，却仍不减速，竟直直地冲向前边的那只新船。三人全都爬起身，朝前面那只新客船大声地叫嚷，
1: 喂，要撞船了。
0: 然而那新船的窗户全都关着，方才还听到里面男男女女在说笑唱歌，现在却听不到任何声响，也不见有人出来。三人继续大叫，新船上仍然毫无回应。这时那只烟雾船已驶过了三人面前，相距只有几尺之遥，一阵烟雾扑面而来，浓郁灌脑，眼泪顿时被激出，想咳嗽又咳不出，只觉得胸闷神眩，泪水混着烟雾，再也看不清东西，只听到木板挤撞的吱吱咯咯的声音。岸上有家老月清茶坊，临河的桌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轻店主岳志和，另一个中年儒士叫简庄。

0: 两人听到吵嚷，一起向外望去，见河面上横着一大团烟柱向这边冲过来，滚滚的浓烟当中只隐约露出一些船影，两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撞向新船，都忍不住低低地惊呼了一声。然而当两船相撞，前面那只新船剧烈地晃动，后面那只客船虽然停住，却仍然雾气蒸腾，那雾气将新船尾部也一起罩住，而且雾气竟像是被新船吸食了一般不断地收缩，雾中那客船却始终未露出身影。雾气渐渐越缩越短，不多时只剩新船尾部一团，而雾中那只客船竟凭空消失了，河面上只剩那只新船仍在不住地晃动，船尾仍罩着一团烟雾。两人睁大了眼睛，哑了一样，正在吃惊时，那团雾中忽然飘出一个身影，很快那身影飘离白雾，在水面顺流滑行，飘向虹桥。两人这才看清，那身影似乎是位道士，白色道袍，白色道冠，一领白色大氅，迎风翻飞。他身后竟有两个小童并肩而立，也是小白冠，小白袍。万福一直挤在虹桥上惊望着，看到那只客船竟凭空消失，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看到雾气中飘出人影，更是惊得张大了嘴。桥上两岸的人纷纷叫起来，
1: 神仙，神仙降世了。
0: 半晌万福才发觉，那神像并不是飘在水上，他脚底下有一大张白毡布，毡布似是铺在了一张木筏上。神仙很快地飘到虹桥之下，万福睁大眼睛细看，只见那人身形丰腴，银发银染，面色红润，头戴银莲华冠，身穿素锦道袍，腰围镶银玉带，身披雪白道氅，足蹬一双绣银云履。他挺身而立，大袖迎风鼓荡，白氅飘舞翻飞，仙风绝俗，飒然出尘。他身后那两个小童都穿银白小道服，玉镯一样玲珑可爱，每人提着一只银丝花篮，篮里盛满了花，红如胭脂，异常的醒目。两个小童不停地伸手抓起篮中的花朵，随行随洒，水面上红瓣不断地飘飞。万福如同跌入梦境，恍恍惚惚，嘴角竟留下口涎。很快白毡飘过虹桥桥洞，顺流向东而下，身边众人闹嚷着，又纷纷地追到东边的桥栏。万福这才回过神来，忙擦掉嘴角的口水，转身也赶了过去，但人太多，他身形矮胖，行动又慢，还得护着手里的酒坛，费力扒了踮脚才勉强看到一点影子。过了片刻，靠里面的人喊起来，
2: 天书，天书，
0: 他却什么也看不到，更是急得不得了。甘亮刚才就急急地赶到虹桥边，但桥上已经挤满了人，他只能在桥根踮着脚张望。烟雾中飘出人影后，人们嚷成一团，有的竟跪倒在地上叩拜祈祷起来。甘亮虽然不信神仙，也惊得眉毛直跳。那白衣道士顺流飘过虹桥，甘亮腿快，忙沿岸追了下去，见那白衣道人在水面上张开双臂，上下挥动，如一只白鹤临风而舞。白毡后忽然展开一匹银帛，银帛在水上越展越长，足有一丈多长，两尺多宽，帛上似乎有几个泥金大篆字，但甘亮离得远，银帛又在水面飘翻不定，只看到第一个字似乎是天字。白衣道士越飘越远，只留下那幅银帛在水面上漂浮。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汴河从汴京城南斜穿而过，沿河一条长街叫汴河大街，贯穿全城。进东水门不远，一条南北纵向小街是香染街，两街交汇的东北街角有一家小食店，是扎老儿杂玉店，店头坐着一个浓染古眼的说书人，正在讲史，店外围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个年轻男子叫赵默尔，刚刚年满20，目光清润，性情温善，略有些腼腆，站在人群里如一卷细刃竹纸，静待笔墨。他刚刚送嫂嫂去近旁赵太臣一铺给小侄儿看病，他先回转来，见旁边在说书，认得那说书人是彭嘴儿，便也凑过去听了几句。彭嘴儿向来喜欢信嘴海说，现在又开始编扯东汉末年张角黄金的故事，又造出些神魔鬼怪的事迹来。那天公将军张角生下来时，狂风大作，雷声滚滚，头顶生了一根3寸肉瘤，刚巧有个艺人路过，认得那是龙角。旁边一人忽然插了一句，现今东南闹事的方腊和这张角倒有些像呢。另一人说，果然有些像，张角当年闹得天下大乱，覆灭了汉朝，如今方腊才起事几个月，就已经攻下了江浙20几个州郡，童贯率大军去剿，至今还奈何不了。哎，对了，那张角后来怎么样了？彭嘴儿笑道，被曹操灭了。诸位听我慢慢道来。第一个又插话，童贯和曹操也像。又有个人说，这两位可不像，曹操啊能生出曹丕、曹植，那童贯这辈子都是童子身呢。众人一起哄笑起来，纷纷评点调笑起朝中那些大臣阴私丑事，继而又争执起东南局势，辽金战事，早忘了听彭嘴儿说黄巾军。看彭嘴儿坐在那里哭不是笑不是，默尔忍不住笑起来。京城便是这样，似乎人人都是皇城秘史，朝野上下、京城内外无事不知，无理不通，又似人人都是说书人，一张嘴就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没有个穷尽，把正经说书人挤得没地儿站脚。默尔回头望向街对角凉棚下自家的书送摊，哥哥赵不由已坐了下来，来了两位客人，他忙摸了几个铜钱投到彭嘴儿身边的粗瓷碗里，转身回去了。赵不由年方而立，身形魁梧，眉如墨刀，似黄庭坚、松风阁诗帖中的雄健两撇，从左额到右颊斜斜的一道伤疤，让他的脸乍看起来十分猛烈。此刻赵不由端坐在桌边，正在听对面一个青年男子说话。默尔认得那人，姓梁，是个刀镊手，专门替人理发修眉，因鼻梁生得有些歪，人都叫他梁歪七。另有个男子陪坐在他的身边，姓胡，扁胖脸，常日出入宅院，替人跑腿帮闲，说和交易，这一行当的人当时被称为社儿，两人常在一处。只要赵不由接待送客，总有人围过来旁听，甚而比彭嘴儿更讨人气。这时已有好几个凑了过来。梁歪七用右手捂着左臂，苦着脸，正在诉说原委。
1: 我上那人家里给他修完了面，他不给钱，我争了两句，他抓起我的剃刀就朝我脖颈割过来了。我想躲，没躲赢，被他一刀割在了肩膀上。
0: 胡舍儿在旁边重重点头，
2: 对，幸而我正好进去，全被我看见了，看得真真切切的，那厮好不凶狠，不给钱还连骂带踢的，要杀人，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赵判官好好的帮阿七写张诉状，狠狠地惩治

0: 这恶徒。
1: 赵不由像往常一样注视着两人，只听不说话，他的目光沉黑，很多人都怕他和他对视。这时木儿见哥哥眼中隐隐地射出一阵寒意，有些纳闷，而梁歪七和胡舍儿两人一碰到赵不由的目光便很快闪开，一个斜望着桌角，一个眼珠转个不停。赵不由听完以后略一沉思，望向梁歪七的左臂说，
0: 来，我看一看伤处。
1: 梁歪七用右手费力地解开衣带，胡舍儿忙站起来帮他脱掉里外两层衣袖，露出臂膀来，左臂上扎了一圈白布，布上渗着血。赵不由起身凑近，轻轻地揭开了白布的边缘，木儿也忙过去一起查看，臂膀上果然有一道斜长刀口，虽然敷了药，但仍看得出来伤口情状，从臂膀外侧一直延到内侧，由深而浅，划破了臂围的小半圈。看过伤口，默儿不由地望向哥哥，赵不由也正望向他，两人目光相遇，会心一笑。胡舍儿在旁边又大声补充说，
2: 是斜对面梅大夫替他医的伤，我陪阿七去的，梅大夫也是证人。
1: 赵不由问道，
0: 那割伤后立即去医治的？
1: 梁歪七才点了点头，胡舍儿便抢着说，
2: 一条膀子看着就要废了，怎么能够耽搁呢？
1: 赵不由神色忽变，直视梁歪七，目光威严，成身说，
0: 回去莫生事。
1: 啊，梁歪七和胡舍儿都一愣，胡舍儿大声问道，
2: 赵判官，你这话是怎么说？
1: 赵不由并不答话，转头望向莫儿，
0: 莫儿，你来告诉他们。
1: 我，莫儿知道哥哥想考教自己，对此事他心里已经大致明白，只是生性腼腆，当着这么多人有些难为情。
0: 不怕，尽管说啊，
1: 赵不由鼓励道。莫儿轻声清了一下嗓子，才对梁歪七说，
2: 这伤口是你自己割出来的。你胡说什么？你
1: 梁歪七没有答言，胡舍儿已经跳起身大声嚷道。莫儿惊了一跳，忙望向哥哥。赵不由成身喝道，
0: 坐下听他讲。
1: 胡舍儿眼珠翻了两下，悻悻地坐了回去。莫儿在心里默默地梳理了一下，又清了一下嗓子，才开口对梁歪七说，
2: 有三条证据可证明你说谎。第一，你要告人却声音低弱，不敢抬头直视我哥哥，定是由于心虚。
1: 胡舍儿嚷起来，
2: 他生来就是这个胆小的样子不成吗？
1: 赵不由又喝道，
0: 莫嚷，好生听。
1: 胡舍儿只得闭嘴。莫儿接着说，
2: 第二，若是对面的人手执剃刀误割了你的臂膀，一般呢只是一划而过，但你臂上的刀伤起刀处深收刀处浅，定是自己去割，下手时咬牙狠心用力所以深，刀划下去以后受不了痛所以收刀时浅。
0: 切，割到口子哪有这么多些说法？
1: 胡舍儿嘴里咕囔着，语气明显的弱了许多。梁歪七更是面色灰白，赵不由则笑着点了点头。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0号7时34分，北京时间10号20时34分，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超过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经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
1: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0: 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2: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大

0: 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三天前，新任总统德拉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1: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2: De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cuatro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dos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tres personas, dos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dos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se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3: Porque pues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ón allí, ¿sí?
4: Los daños son tremendos, mucho herido, seguramente muertos, ya sé de algunos.
5: En este momento
4: esperamos pues que los que puedan ayudar a,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de pronto a personas más vulnerables lo hagan, porque pues es parte del humanismo que debemos tener todos.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伊朗外交部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当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七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6: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是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但是伊朗会投放水雷，对伊朗提出的赔偿条件美国也提出了索赔，您怎么看待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7: 美国这次表态是从伊朗提出5点要求来之后美国首次公开的回应。那么之前呢，伊朗提出5点要求，只有美国答应这5点要求之后，伊朗才同意开放海峡。这5点要求是特别高的，要求美国要对战争进行赔款，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战线上停火，永久性的结束战争。那么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解冻对伊朗的所有的冻结的资金。那么这5点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矛盾。所以呢，伊朗这就是用开放海峡来换取美国解决过去这47年里边的所有问题，要价非常高。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终于做出了公开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如果要赔偿，美国也要赔偿。美国要让伊朗赔偿什么呢？过去在这50年时间里边，几乎在中东所有的损失，美国认为都是伊朗造成的，伊朗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内容包括有在伊朗国内的示威游行的人的损失，包括在加沙地区的、约旦河西岸的、叙利亚的、黎巴嫩的、伊拉克的，所有过去这些年的损失都让伊朗赔偿。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这个正式的或者很正经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说明呢，就是从8月1号开始的特朗普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应该基本上就失败了。谈不下去了，战争就要拖下去，海峡就打不通。所以特朗普说，海峡现在是在美国控制之中的，说海峡是开通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美国这样说的目的就是，美国说拖下去我并不怕，海峡还在我手里掌握着。 这意味着战争确实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好的，主持人。
1: 另外，宁老师，伊朗进行了多项人事调整，除了此前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之外，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六名将领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您如何看伊朗政局近期的变化？这又会对美伊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7: 这一轮伊朗的人事调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伊朗首次大规模的调整高层人士，也是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上台之后，穆杰塔巴自己主导的第一次人事调整。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过程中，当天就定点清除了伊朗40多名高级领导人。那么那个之后呢，很快就有一批人替补上来了，但那一批人是最高领袖生前就确定的名单，所以不是现在的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决定的。那么这次人事大调整是新的最高领袖自己确定的，并且这次调整的部门都是涉及到安全部门，并且是在伊朗国内最重要的安全部门。那么第一个呢，调整的就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伊朗是在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那他的秘书也是那个最主要的决策人。然后调整了革命卫队的司令，还有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革命卫队的海军的司令，还有革命卫队80级民兵的司令，这些高级军官的职位在伊朗军队里边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次性调整这么多职位，确实对伊朗的安全机构影响很大。它也说明现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已经在调整国内的权力结构。因为伊朗也看到现在战争一时结束不了，战争要拖下去，那么拖下去伊朗就要在组织机构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次就是为这个来准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看来美伊博弈再添变量，感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8: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拉锯仍在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开出新的谈判条件，美国军事手段收效有限，开始转向经济施压，谋求突破。伊朗高层人事调整也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海峡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希望凭借海峡筹码争取管控主动权。伊朗认为自己占据有利一方，美军关键武器库存下降，美国国内反战声音上升，封锁海峡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美方动武打通海峡代价高昂。不过美国打击和封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僵持长期持续或将引发伊朗内部治理压力，海峡争端也给全球航运自由和安全带来挑战。那目前来看，伊朗短期内不会在核心立场上让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要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接下来是英国观察家报，美国战略收缩。特朗普原本希望通过一场短期战争摧毁伊朗核与导弹能力，实现政权更迭，然而目标落空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全球能源粮食价格，美军防空拦截弹药消耗明显，战争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美方多次放出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是却屡屡落空。报道认为美国对伊政策摇摆不定，眼下美国的务实目标已经收缩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外交处理核问题。接下来是阿根廷民族报，美国调整策略，加码经济施压。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国调整策略，打算依靠海上封锁、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逼迫对手坐到谈判桌前。长期的封锁让伊朗面临高通胀和军费紧张，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减轻，给美方也留出了更多博弈的空间。虽然在阿曼的斡旋之下，海峡通航谈判一度接近突破，但是伊朗坚持先要美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封锁，并且做出赔偿。美国依靠经济施压能否取得效果呢？值得怀疑。最后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伊朗人事密集调整，强硬派出任关键岗位。伊朗近期完成了多组关键岗位的人事调整，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六个关键军事岗位也换人。这套人事变动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面对美国压力，伊朗的抵抗路线不会松动。雷扎伊在伊朗政府和军方内部都担任过要职，此次任命意在强化领导层内部团结，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战。调整也带有权力平衡的考量，适度制衡负责对美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谈判立场短期内很难软化。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再添变量的分析与点评。陆博，
9: 好的，谢谢静萌。我们再来看到，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态势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再来关注到，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六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8: 好的，陆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公开表态，反对美国推出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在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中，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来看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内塔尼亚胡罕见公开反对特朗普，以色列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美以领导人之间此前私下的紧张矛盾演变为罕见的公开分歧。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表现出强硬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面临秋季大选的压力，国内极右翼执政盟友强烈反对和平计划，而另一方面，一方坚持将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作为撤军前提，并且不信任美国的方案。尽管美国及国际社会多方斡旋施压，但是双方在核心安全议题加沙战后规划上仍然存在着深层分歧。接下来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美以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内塔尼亚胡否决加沙和平方案，标志着美以长期稳固的盟友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美以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的压力，原本特朗普政府希望依靠这份方案取得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提振国内支持率。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即便面对亲密盟友，以色列也不会在安全问题上让步。以色列先撤军还是哈马斯先解除武装，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根本立场难以调和。美国很难左右以色列的决策，美方主导的中东和平构想正在遭遇着现实阻碍。接下来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美方有意淡化分歧。受到国内右翼的压力，十月大选连任诉求的影响，内塔尼亚胡选择和美国和平计划拉开距离。美方高层表态称，并不把这次分歧看得过重，认为这更多是以色列大选周期内的政治操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已经收缩加沙军事行动，只针对安全威胁采取打击行动，不再高频开展定点清除，双方留有一定的转换空间。那最后我们来看英国的《卫报》，以色列阻碍多条地区战事结束，和平难以推进。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同时批评美方施压，意图在未征得以色列同意的情况下结束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的战事。此前，以色列已经释放不接受该方案的信号， 最新的表态语气更为强硬。以色列十月大选临近，加上内阁强硬派施压，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选择公开试探美以关系，意在国内塑造捍卫本国利益的政治形象。以色列已经成为推进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以分歧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分析和评论。杜博，
9: 好的，谢谢金鹏老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10: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9: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11: 你好，陆博。
9: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乌总统泽连斯基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其中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对于乌克兰欲自产爱国者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导弹，必须非常谨慎。那么，您认为美方的改口说明什么问题？另外，美乌在这一问题上的拉锯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滕老师。
11: 在双方拉锯方面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应该说不断的往后退。毕竟呢，俄乌冲突本身呢，它其实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呢，美国和俄罗斯争夺欧洲势力范围或者争夺东欧地区主导权的一场博弈。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后退这一步呢，不光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还在这个商业利益方面，甚至呢，在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面呢，大踏步的后退。这是双方拉锯的一个重要表现。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呢，不太可能呢，现在把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呢，转让给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军工利益集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从美国国防部提出项目到美国国会这个授权这个出资，还有这个科研单位研发武器系统到军工企业的生产，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这个系统呢，应该说已经极大的绑架了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所以这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军工复合体，它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很难左右它。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又改口不再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御系统的这种这个专利，我觉得这有这个军工复合体在后边推波助澜的影响，因为军品在世界贸易方面呢，它是这个最赚钱的一种这个商品，甚至呢，它的利润呢超过毒品的这个交易，所以在美国军工企业来看的话，它要保住自己的专利，保住自己的出口权，这是它维护自己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比方说，这个一枚爱国者导弹系统，按照不同型号的话，它可以从标价$200万到这个$600万，这是给美军使用的。如果说出口的话，可能价位呢翻1.5倍到2倍这样一个额度。所以从这个军工利益集团来看的话，他不想呢把专利呢这么妥妥的交给欧洲，交给乌克兰，这样的话他会失去很大的利润。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出口武器装备包括什么型号的这个装备呢，也是有自身的考虑。毕竟武器军品转让包括专利的转让，它不仅仅是一种武器的这个援助或者出口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超越武器系统，它更多带有地缘政治色彩，带有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这个因素。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去年八月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他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那么如果是一旦到了乌克兰手里，可能会对这个俄乌冲突呢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它的直接后果呢，可能就会招致俄罗斯的反制。所以特朗普呢，后来又反悔说没有这个这种承诺，也不可能的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型这个导弹系统。那么现在又改口爱国者系统，我觉得也是考虑当前美国在欧洲的整个一个战略调整，就是美国后退的这样一个大战略。那么同时呢，也考虑到跟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毕竟特朗普呢希望呢能够改善跟普京关系，美俄关系转圜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外交政策走向。所以从政府来看的话，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更多的是希望借的包括比方说像这个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或者提供爱国者导弹，他施压的一种一个表现，就是让这个俄罗斯呢回到跟乌克兰谈判桌上，尽快呢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从这个军工企业以及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这个博弈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逼的这个政府呢不得不做妥协。这是特朗普反复的修订或者改变他的这个口风的最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刚才讲的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绑架了内政，绑架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据韩联社十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以之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1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十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十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12: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 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1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

0: 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两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五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六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对着日元在干预后路德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十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会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再来看到2019年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了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2: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1: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2: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0: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

0: 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7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3、第4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莱茵河85%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95%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2暖的7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7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2: 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7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受白海豚影响，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苏州市昨天17点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苏州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苏州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苏州市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昨天下午，已腾出调蓄容量2.2亿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昨天，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10级强风天气，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汝东县流布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安徽昨天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达309毫米。受降雨影响，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进行了景区关停、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疏通受阻道路。安徽天长市区昨天普降暴雨。昨天18点43分，天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当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凌晨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全汛好河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汛好河，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3: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4: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3: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3: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 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评选各项荣誉。本届影片题材丰富多元，国风动画、现实题材佳作齐聚，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中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8月10号 紧急预拨 1.8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 1.2亿元 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6亿元 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同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 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10号中午，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 受益人口达1.18亿。 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 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 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 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 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 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表示， 中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对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的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 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 在专项行动过程中，中国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 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溪月，林舍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 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 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冬。
3: 冯梅岭王呢，他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冯梅岭王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岭王。
0: 梁冬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

0: 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一年班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风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而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0: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景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1: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0: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 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2: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此时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2: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3: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3: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3: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

0: 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1: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1: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3: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下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手持三维激光
2: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3: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2: 看，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3: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有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3、2、1，走，给状态，走，打，一。
2: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3: 点。小镜头，哎，好，
2: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3: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2: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 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3: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2: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4: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2: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7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部有1.6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9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9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渝绥、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渝绥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3: 渝绥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平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势力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2: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面，侧面，侧面，右手，右手这边，右手这边，嗯，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1: 再补一点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2: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3: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冰这个人。
4: 李冰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冰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冰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冰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2: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冰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河道。雨水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4: 它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5: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共存。
2: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6: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2: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橱、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7: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2: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8: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2: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

0: 庞大网络。
1: 都江雷电分为四条大河，最下面有五节灌溉区，叫做赣支斗龙堡。赣区最大，支区又小点儿，斗区又小点儿，这个龙区又小了，最小的毛区，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2: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2: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它的依托，成都平原在它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4: 刘师傅，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1: 有来不多。
2: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 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陵。
0: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2: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5: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建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2: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6: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2: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1: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3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宫观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宫观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2: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10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 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

0: 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1: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风。
2: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3: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中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同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10号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7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

0: 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表示，中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对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的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中国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外国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05%。那么，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他们又体验了哪些文旅服务？感受了中国的哪些传统文化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多地感受凉爽假日。
3: 近十年，6月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韩国游客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4: 昨天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西坡，今天则来到北坡，感到一阵阵清凉，非常激动能够将眼前的风景装进眼睛里，记在心里。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希望能经常来到这里，非常美好。
6: 谢谢。
3: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风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进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澳大利亚游客迈克尔·库克说：
7: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悠闲舒适的氛围和原生态的自然景色。我也很喜欢这里凉爽的气候。
3: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德国游客安东尼亚和马蒂亚斯说：
8: 我们刚刚乘坐了高空索道，这很刺激，乘船沿着峡谷游览了一番，还滑了滑道，是我赢了，因为我更快。
7: 是的，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那里的景色也很美。
3: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由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着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7: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3: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个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间溯溪、湖畔戏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7: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9: 中国很
3: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式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外国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由7天延长至15天。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同时，随着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中国多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提升通行效率。详细情况，请听编辑潘莹的报道。
4: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5: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4: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6: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4: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7: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4: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8: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4: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9: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

0: 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2: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3: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4: 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外国游客基玛雅软说，
0: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更是沉浸式感受了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下面我们来听编辑李秀琴的报道。
7: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8: Unique it is to me.
9: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7: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体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了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10: You can find,
0: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0: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7: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也是第4次来到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

0: 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匈牙利小伙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2: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4: 今年夏天，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6: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5: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纳·格里比申，
7: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5: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8: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5: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4: 从打卡到体验，从避暑到爱上，中国游爆火的背后是政策红利、资源禀赋、文化魅力与开放姿态的叠加。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9: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
7: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9: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

0: 一些外国用户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
1: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
0: 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应用软件，但是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志了，现在总能找到办法，技术太发达了，到处都有 WiFi， 再加上微信可以及时翻译，还有支付宝，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6%。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

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的是嘉宾黄思思，她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她。思思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期节目当中，思思和我们分享了
4: 在海南这么多年，2013年到了海南，然后经过大概11年为别人打工之后，自己创立了这个舞蹈工作室。虽然时间不太长，2年吧，在你的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学员的故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3: 啊，其实还有挺多的。
4: 嗯，
3: 我说几个有特别感动的，然后特别感动的哈。有孩子在我这上课的时候呢，当然上课课堂中间他肯定是会感觉到累，会感觉到痛，但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他会有不乐意或者是想放弃，下了课他会跟我很亲，然后会问我，哎，你什么时候生日，老师我要送一幅我画的画给你。这些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到很温暖，还有很遗憾的让我觉得铭记于心的哈，就是孩子呢特别喜欢舞蹈，自身条件也特别优秀，孩子特别想进入专业院校学习，他其实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家长并没有为他选择，最后他的路走得并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挺遗憾挺可惜的。
4: 你也是在关注这些孩子的梦想是不是跳舞？
3: 对，
4: 就可能你也能分得清，就是哪些孩子被送来你这里是可能满足了家长的一个心愿，有哪些孩子是真正的他自己投入到跳舞这个兴趣爱好当中，想要成为一个舞蹈家。
3: 在招生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家长这个问题，是孩子想学还是您想学，然后你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之前在培训班我无法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培训班我只能负责授课，但是现在到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我会去了解
4: 这个对你的教学会有什么影响吗？你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后，
3: 我觉得因材施教吧，就是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对每个孩子做不一样的要求。但是这个课堂的气氛好的话，其实不太愿意学的孩子他也有可能被带动，除非是他对舞蹈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学着学着他就不会再来了。但只要每周能坚持来着，我是可以让他慢慢的他自己喜欢上舞蹈，他可能他跳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懂得欣赏，他知道我们民族民间舞有这么多风格特点，他能够在看一个舞蹈的时候能够说出来一二三。也许他跳的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能具备这样的审美，这样的赏析能力，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4: 我在另外一个采访你的

0: 美，像舞蹈演员一样，真的是不可能。也有家长说，哎，我们能不能练形体呀？练练形体是不是就能像舞蹈生一样挺拔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太片面了。
1: 真的是，我觉得跟像你这样的创业者，尤其跟亲子教育相关的，比如说少儿口才创业的，也有像你这样舞蹈创业的，都会面临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孩子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一方面你们不仅仅是要跟孩子打交道，还要跟父母打交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对孩子的了解会更多了，然后也更了解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你的舞蹈教学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东西要去克服的。
0: 是，确实是。所以说从演员到教师，这个跨度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我刚开始认为，哎，会跳，我跳了这么多年舞，教小孩不容易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最开始我当教师的时候，只是想着跟孩子的一个沟通，这就已经很难了。后面还涉及到还有跟家长的这种沟通也很重要。
1: 但是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觉得说服家长和说服孩子，你各自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我觉得说服家长的话，可能有的更多的是让家长放下对孩子的一种期待。有的家长可能期待的太多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希望这孩子到你的班之后多久时间，我能让他培养成一种比较优雅的气质或这样的执念，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从我不喜欢跳舞，我没有什么兴趣，你也可能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这种兴趣，让他慢慢的去爱上跳舞，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心理方面的，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从而爱上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两方面都要面对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0: 对，我们就是在对家长来说的话，因为家长很多他对专业他并不懂，但是好在现在有很多小视频他能够刷到，有很多家长会，像在跳群舞的时候，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为什么永远不能站在中间？会直接质疑为什么我的孩子永远不能站在中间？他也跳了这么久，为什么到现在树杈还下不去？他们会有这样子疑问，那这个时候你得跟他去慢慢讲，去分析，去告诉他原因。很多家长他不能直面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您的孩子是不是每周都坚持上课了？孩子回家有练习吗？当你问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去追究。不能说我只想拿结果，这个过程你不去努力。在低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不会像我当时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老师上课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着节奏，你跟着做就行了。现在更多的是用游戏的形式讲故事，去。
1: 现在孩子教育真是不简单。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也觉得深有共鸣啊。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家长嘛，他们把孩子，比如说送到一个培训班之后，他们可能往往觉得自己的工作或孩子已经在那个班里，就算是已经取得成绩了，第一步就是把他送过去，那肯定能成，大概是这样。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孩子被照顾和教育得很好，有些孩子哪怕天赋不是那么高，但是你让他进入到这个培训班，长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的话，他是可以出成绩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上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期待，他是一直有的。但这种期待，他一旦落空的时候，自然而然要接受这个期待落空的责任的，就是老师了。就是为什么别人的
0: 对，
1: 孩子可以跳出来，我的孩子到现在树杈还是不行。
0: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内耗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我最开始也会，只要家长这样子质问我的时候，我也会各种反思，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就像文化课学校，你不是每个孩子那一个班每个孩子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对哈？这个东西不是老师一个人就够了，他需要家长孩子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行啊。
1: 之前你是在别人的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时候，你没有决定权，就是这个培训机构接收了一个孩子过来，你就负责教学就行了。但是现在你是自己在经营一家舞蹈工作室，你有这个决定权，你有这个选择权。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被家长送来之后，你觉得他并不适合在你的舞蹈工作室留下，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因
1: 你
0: 为
1: 有
0: 这个
1: 劝退
0: 是
1: 的这种情况？
0: 双向选择，就是这个孩子他如果真的非常不喜欢，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你不用劝退他，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他自然他就不会来。 小年龄点的孩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够了，不一定是舞蹈。

0: 我一直都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跳了2年，说老师我还是不喜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你还学其他东西吗？他说我还学画画，我喜欢画画，那我会去跟他妈妈沟通，我更希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学起来他也很开心。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反思我自己的成长道路，如果你说我在小时候我喜欢什么吗？可能我没有办法说我喜欢那个事物，或者坚持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我看见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弹钢琴，我觉得啊好棒啊，跟我妈说，妈我也想学钢琴，我很喜欢弹钢琴，那真的把这个钢琴买回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的，我是每天都想在上面弹一弹的，我是想弹出一个好听的曲目，弹出一些成绩，包括考级之类，但是渐渐这种喜欢就会淡忘，就被长久的这种练琴的枯燥就压下去，像我那种喜欢我可能半年差不多耗尽了。
0: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获得成就感，我们孩子学一段时间，就是不论是学什么吧，他得通过他的坚持，他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他看到了自己进步，有可能是我在课堂中，有可能是在舞台上，我对他的鼓励和肯定。那当孩子他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愿意再继续下去。或者是比他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表演给他看，让他有这样一种向往和目标。
2: 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慢慢的转变对舞蹈的态度，爱上跳舞，当他爱上跳舞之后，我也有方法，或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教学方式，让他延续这种对舞蹈的热爱，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就是要想想办法，动脑筋。
2: 那如果一个舞蹈嘛，就一个 C 位，你真的能做到让每个孩子都站在那个位置吗？
0: 肯定不可能。他们很小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我们的一个群舞舞蹈大多数时候群舞的会比较多，那每个位置都很重要，我会给他们看舞蹈视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去看每个地方站的人，他的动作都是能被观众看到的，并不是说站在那里就不重要。引导他们，也有孩子他是从角角落落慢慢慢慢一直跳到前排，再到中间，再到 C 位，进步的过程他看到了，那我会去鼓励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2: 你过去接受的关于舞蹈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是不是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0: 不是，我觉得
2: 没有吗？你不会说我不希望在我教学的这些孩子当中去走我以前走过的弯路，我想把我思考的结果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我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在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方法或者老师的教学，但是在这个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间的摸索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科学的训练方法，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现在在慢慢的也在转变。
2: 这个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有跳舞的爱好嘛。我跳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舞蹈教室的这个校长带我们的时候，我跳的特别好，就是很容易我这个舞蹈动作就能记住，而且节奏也能跟上。但是但凡这个校长有事出差了，换了另外一个老师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动作很难学，就是我跳完一节课之后就没有很大的成就感，我感觉我这节课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是在想，哪怕这个人他自己跳得很好，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
0: 对，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就会发现，我第一年带的孩子，带同样大的孩子，同样的级别，再到现在我再带，我也变得更轻松，更游刃有余，孩子们学起来也会更扎实。这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跳得好不代表教得好。
2: 你这么多年在海南生活啊，我刚才也提到了，一开始可能你在其他培训机构当舞蹈教师，那会儿可能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没有这个经营的压力。你刚才也说，其实你老公是挣钱的，可能是家里的这个主心骨，是主力啊，你可能在钱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顾之忧。也是让你这间舞蹈室能够开得比较佛系的原因之一啊，但是我们说白了，毕竟是个舞蹈室嘛，舞蹈工作室，希望它能够正常的盈利经营下去。那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开设，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变化吗？
0: 可能就是你没办法随便请个假啥的。以前你在培训班，你如果家里有事的话，孩子生病什么的，你可能可以请到其他同事帮你代代课。但现在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包括你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那也得是硬扛，也得是上，因为毕竟每个孩子一周就一次。那如果这节课不上，等到下次再来上的时候，他间隔了就大半个月了。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长得特别快的这个阶段，他如果隔了大半个月再来训练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2: 你一开始为了孩子嘛，离孩子近一些，不用这个每天通勤那么长时间，也挺辛
0: 对，
2: 苦的。现在还有时间陪孩子吗？你觉得？
0: 有
2: 关键
0: 啊，
2: 是精力方面，关键是精力方面，一下子带那么多孩子跳舞。我知道当舞蹈老师最大的一个特别辛苦的点就是喊，在课堂上喊，喊那
0: 边
2: 个
0: 唱
2: 节
0: 边
2: 奏，
0: 跳，
2: 对。
0: 对。
2: 但真的是你自己都已经在跳了，还得喊，上气不接下气的，还得喊，声音还特别大，其实非常耗精力的。说实话，跳舞的人需要那个节奏和氛围。
0: 对，是的，你得带动课堂气氛嘛。像我周一到周五的课就排的比较少，一般晚上就上一节到两节课，然后周六会有一天的课。那这一天确实是你从早上到晚下来，回到家你确实不太想说话。这个我的孩子是从小就跟着我一起在这个氛围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理解。
2: 这么多年，你在海南除了这个教学、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说在海南走一走啊、玩一玩？
0: 有，海南岛都转了好多好多次了。
2: 环岛游好多次了
0: 对，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包括休产假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机会出去的。
2: 孩子多大呀？现在？
0: 一个11岁，一个9岁。
2: 都挺大了。现在还会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吗？
0: 现在确实很少。
2: 也是学业比较重了吧？
0: 你没办法请假，然后我的工作性质是在周末，我就特别忙。然后就会周末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忙，所以现在就很少有机会出去。寒暑假会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2: 你会对他们有舞蹈方面的这个期待吗？
0: 最开始是有的，我说哎，怎么这自己也能把孩子能教出来吧？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没错，自己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很难。
2: 那他们现在没有在学跳舞啊？
0: 学有一直学，
2: 但是不跟
0: 但
2: 你
0: 是
2: 学
0: 没有
2: 吗？
0: 达到。他跟我学，对，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吧？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期待。
2: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这个期待了，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
0: 对，是的，现在就是觉得你坚持下来就行了。
2: 作为一个艺术生，你说我从事舞蹈的学习。就以后这是我的艺术特长了，当一个舞蹈演员也好，你觉得他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因为比较
0: 门槛
2: 高。
0: 高，对，门槛高，先天条件就是爸妈给你的条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天赋都有高要求。
2: 所以在入门的时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人就可能像你一样的，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了，转而从事这个教学工作。你觉得结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什么样中肯的建议给到这些年轻人呢？
0: 如果说想要接下来从事这个舞蹈教学，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不是你学了多久、跳了多久就会教，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得从心底里就明白这件事情。刚开始进入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中间，可以多跟课、多看课、 多听听那些有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多向他们请教，多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间，你要去反思，你要去复盘阶段的课，有什么方式方法需要调整，都需要自己去，用心的去想，去琢磨。
2: 思思，目前据你了解，在海南，比如说海口啊、澄迈，像这样的舞蹈工作室多吗？是什么样一个市场环境呢？
0: 目前还，我刚来2013年刚来的时候，海口的舞蹈市场很少，就是这种培训学校很少，现在特别多了，海南。
2: 回望这么多年和舞蹈相伴的人生，如果送给所有心怀热爱、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你认为舞蹈可以带给普通人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也有达成了共同的观点，就是说跳舞这个事情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常年的从事到舞台方面的这个表演，其实难度很大，也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过常年的舞蹈训练后能达到的那么一种状态。比如说像我，我平时也就是爱好跳跳舞之类的。你觉得舞蹈可以带给普通的大众什么样的一种收获呢？
0: 我们普通人想持续的，就是来学习这个舞蹈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坚持吧，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懂得跟自己这种不完美去和解，就是你也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坚持下来了，你有可能能够克服得了。因为舞蹈它会有音乐、动作，它也是能够锻炼到身体，又非常的愉悦，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娱乐性嘛。精神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跳跳舞。它也是一个情绪的这种出口嘛，舞蹈也是可以慢慢的塑造气质与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还是，
2: 刚才跟思思也分享了自己学舞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看到我的老师在创立他的舞蹈工作室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可能相对于你来说，你接触的是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多从孩子在抓起，就有的时候你包括他们对舞蹈的喜爱啊，对舞蹈的坚持啊，引领他继续走下去，继续去喜爱跳舞。但是对于像我这个老师，他开设的是成人舞蹈班。所以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我们休息日或者说下班之后去跳舞，大多数人其实是把舞蹈当做一个体育运动。
0: 对，健
2: 他就
0: 身。
2: 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们，确实在工作之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发泄的过程，需要出出汗啊，可能也没有时间运动。跳舞又能锻炼自己的技能，又能让自己运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也能理解。"好多人没有进步，也不会说我下了课之后回家自己在家练，这是很少发生的。他非常理解这个事情，但他还是免不了会对我们有要求、有期待。
0: 对，
2: 比如
0: 是
2: 说
0: 的，是
2: 在
0: 的，
2: 下一节课复课的时候，他发现，哎呀，跳的什么
0: 动作
2: 呀？
0: 都忘了。
2: 对，都忘了，甚至就是在上课之前的10到20分钟，他说：“你们来早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先进去练一练呢？既然说自己在家都不练，那现在有时间给你练，有教室给你练，为什么不练呢？”后来我还发现啊，作为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对我都有期待，哪怕
0: 会。
2: 我只是当做一个体育运动，他对我还是有期待。你会不会对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期待？
0: 肯定是会有的。我会有积分奖励嘛？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积分奖励是孩子有没有回家练习。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哪怕你有躺在那里脑子想一想、转一转，今天老师上课讲了什么，你学了什么，这都是好的。因为现在孩子确实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他来练习舞蹈。所以我的要求现在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如果有的孩子他可能老师我就很喜欢，家长也很支持，也愿意孩子在家练，那我可以给他单独的制作一些他在家可以训练的内容。
2: 我能看见我自己的老师在这个心路历程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我觉得学生和老师他是一个互相影响、互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学生一直交不出满意的答卷，每堂课他不进步反而退步，或者一种懒散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你的教学工作也很难展开。毕竟都是人嘛，就是你看到我辛辛苦苦的付出，感觉没有回报，就是孩子们好像还是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儿。这是我的事业，但是这个感觉还是很受挫的。
0: 对，我会发火。如果说我发火了，比如说我上节课教内容，他们完全回去没有想、没有练，跟没学过一样，那我也会很生气。当他发现哦，老师今天的状态不对，然后我就会 硬性的要求他们这个星期回去必须练，他们也会去做，倒是也会去做。
2: 嗯，
0: 其实成人学习舞蹈，嗯，像您说的，您的老师对你们也会有期待和要求。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甚至

0: 或者是学了一段时间你都没有任何收获的话，坚持不下去的。
1: 自己心里也会受挫。
0: 对，你坚持不下去，因为看不到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干了啥，你都没有一点成果的话，是很难再继续往下坚持。
1: 好的，非常感谢思思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坦诚分享了自己练舞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份热爱能够跨越重重的阻碍。希望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好的，再次感谢思思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思思再见。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8: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9: ่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这嘛你干嘛嘞？
3: 喂，
5: 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正在接受医疗检查。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表示，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指出，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8月10号，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目前正在接受医疗团队安排的检查，预计接受2天观察。声明未透露安瓦尔接受检查的具体原因。据泰国媒体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报道说，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1时左右，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1.47摄氏度。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做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3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端端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共同进行讨论和分析，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4: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5: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6: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5: 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9: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 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5: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6: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

0: 他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他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他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融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哪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 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0: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其缘，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它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0: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一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 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从耳边
4: 到海边，
5: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去泰国清迈旅游的相关内容。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7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部有1.6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9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奶奶的厨房是泰国清迈一个热门的泰式烹饪体验项目，而不是单一的餐厅。来清迈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逛菜市场，跟着厨师学做泰菜。此外呢，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凭借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极高的性价比，也成为很多游客打卡的项目。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多数依山而建，拥有柚木、棕榈等热带景观，视觉享受比较好，费用呢也非常亲民，已成为亚洲热门的高尔夫度假目的地。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司超然刚刚结束在清迈2周的旅居生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旅行体验。欢迎超然，这是你第一次去清迈吗？
8: 第一次。
7: 待了多长时间啊？
8: 这一次待了我觉得有2个星期了。
7: 2周啊？
8: 对。
7: 哦，那算是旅居了哈。
8: 对。
7: 为什么会想到去清迈做2个星期的这种旅居呢？
8: 是这样的，最开始就是要找我哥哥，因为我哥哥跟我嫂子在带着他的孩子在那边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7: 做一个家庭的聚会哈。
8: 对，是这样的。那他们其实在那儿跟我们共同待了1星期就走了，但我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又多待了1星期。
7: 你强烈要求多停留1个星期。
8: 是的，是的。
7: 嗯，我看网上对于清迈的评论还比较两极化，有的说就像一个大农村，有的呢又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
8: 我觉得更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首先整个氛围非常的 chill，就是你不会感到有压力，
7: 松弛哈。
8: 对，非常松弛。
7: 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还是说人比较少？
8: 首先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7: 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8: 对，非常少，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平层，然后它不会给你那种压迫感。
7: 没有那种钢筋水泥的压迫感哈。
8: 对对对。其次，为什么觉得它像世外桃源？我觉得物价低。因为作为旅居来说，甚至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 比较低的物价，然后同时让你玩得非常开心，能让你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挺世外桃源的。
7: 清迈让你觉得很松弛，就是首先这个城市钢筋水泥的这个建筑非常少，另外一个就是物价比较低。
8: 真的就是，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项目吧。
7: 都有什么项目呢？
8: 那边有一个叫“奶奶的厨房”这么
7: 奶
8: 一
7: 奶的厨
8: 个。
7: 房。
8: 对，旅游项目，网上特别火，你一搜就能搜到。就他会教你做泰国菜，
7: 哎，这个
8: 被
7: 挺
8: 这
7: 有意思
8: 个
7: 的。
8: 被中国人称为泰国新东方。
7: 泰国新东方，有点意思。中国的游客去这里边学泰式的烹饪，看来人数还是不少的。
8: 巨多，我觉得
7: 巨
8: 这
7: 多。
8: 是特别伟大的一个商业操盘。
7: 怎么伟
8: 我
7: 大？
8: 都，
7: 怎么操盘的？
8: 就是，我就这么说，里面。大概一上午吧，有几百个游客，一排一排的炉灶，全是中国人。
7: 都在那儿学做冬阴功吗？
8: 冬阴功炒饭，啊，不是炒粉，然后也有炒饭，还会教你做那个芒果糯米饭。
7: 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呢？在同一个时间内，
8: 一个老师带十几个学生。
7: 那能忙得过来吗？
8: 就是他会给你分好这种料嘛。其实啊，这个更像是一个打卡类项目，他并没有说是真正的说让你教会你怎么做，就是
7: 就是
8: 让你
7: 体
8: 先
7: 验
8: 放
7: 一
8: 什么，
7: 下，
8: 对对，体验一下，认识这些调料，比如说，柠檬叶、香草柠檬叶长什么样，他会让你看他那个植物，现场他有一个农场，
7: 哇，

0: 以。
1: 对，
0: 搜奶奶的厨房。
1: 对，
0: 是现场报名就可以现场参加吗？
1: 直接网上报名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就会有那个车开到你酒店门口接你，然后直接给你拉到营地。
0: 这个服务这么到位啊！
1: 哎，到位，太方便了。包括我们这几天去的这种像团购的这种一日游啊，都是给你早上一大早这个车来到你的酒店门口接完，接到这个景点，中午一个自助餐，然后晚上再给你送回来，就很全套，很非常方便。
0: 是，我们说回这个烹饪班的学习哈，然后你报名参加了之后，这个他们派车把你接到了这个营地，然后就按照你的需求，你说我想做什么，就现场提出你的需求，对吗？
1: 对，差不多，他会给你一个小小单子，你可以在上面勾你想做的菜。
0: 是个套餐吗？你做了冬阴功，附加是什么什么？如果你做炒米粉，再附加什么什么项目，是这样吗？
1: 就自己选吧。然后他一行大概有三道菜，你选这三道菜中你选一个。
0: 所以你选的是什么？冬阴功汤。
1: 冬阴功汤是不放咖喱的，我选的是太北咖喱的。它有不同种类的咖喱，有红咖喱、绿咖喱、
0: 黄咖喱、
1: 太北咖喱，还有什么什么咖喱。它每种咖喱对应的是不同的菜。太北咖喱它做的是那种，我想想啊，
0: 鸡肉。
1: 怎么来？对，太北咖喱做的是那种鸡肉汤。
0: 然后你选完之后，就有老师负责把你领过来，去集中在这个太北咖喱这一组。
1: 没有，有人给你打下手，另外有一个人会给你打下手。
0: 有一个助理把你领到了这位老师烹饪老师的这个跟前开始操作。
1: 没有，因为那个老师的业务都已经非常熟练了，他一看你的桌子上的材料就知道你做的是哪道菜。
0: 你先被领到一个备餐的桌子旁边，然后老师会过来是吧？知道你。
1: 对，对。
0: 你的助理呢？你的烹饪助理呢？他负责什么项目？
1: 烹饪助理就是给你端各种材料啊，就你这次比如说这道菜你需要用哪些材料，哪些材料他都给你备好了。
0: 然后你需要呢就等着老师来。
1: 对，等着老师来教你怎么做。他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先带我们逛这个泰国的一个菜市场，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些你今天要做的菜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啊，有什么调料，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菜市场上买到这些调料，回头来到国内也是可以做的。
0: 这个菜市场就是日常的真正的菜市场吗？还是说特别为你们准备的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呢？
1: 里面有真正的商家，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不是特别 local 的那种菜市场，就还是会有一点商业化。
0: 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第二站他会给你带到这个奶奶厨房的营地。先带我们去的是农场，让你看不同的植物，就是专门做泰菜的这些植物，比如说
0: 香料哈，
1: 对对对，香草柠檬叶，等等等等。它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个植物都特别的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中国的这个香料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会有一种刺鼻或者冲味，包括他们的生姜都是带有一种香草味。很有意思，它会切给我们闻，然后逛完之后再带你到那个鸡棚，你可以抓着那个鸡，
0: 现场抓鸡。
1: 对，现场抓鸡。
0: 嗯，
1: 抓完之后你就可以跟他拍照，甚至你可以让他站在你的草帽上面，你们就可以合影。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打卡环节，这一切结束之后才开始做的饭。
0: 抓鸡这个环节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有趣的体验，为了拍照。然后接下来呢，你又回到了你的操作台旁边。
1: 对。然后老师就开始讲第一道菜该怎么做。第一道菜是大家一样的，就是炒粉，泰式炒粉，包括还会教我们如何爆火。爆火就是那种
0: 炒的时候会有火苗出来哈。
1: 对对对对对，也是为了拍照好看。
0: 那所有的这个环节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摄影师为你们拍照吗？
1: 会有会有。
0: 但如果你要想要照片的话就需要付费对吗？
1: 不用付费。
0: 也不用付费，
1: 他会给你传到网盘上，你自己去选就行。
0: 哇，那真是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然
1: 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菜单上选你做的菜，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只是个别菜放菜的顺序不一样。比如说你要点的虾的话你就早放一点，然后虾炒熟了，就是其实都大差不差。
0: 炒熟之后呢，

0: 自己品尝。
1: 对，自己品尝。
0: 老师过来会打分吗？
1: 他会说，这个做的不错，这个做的不错啊，你这个做的不太行，因为你哪步放错了。
0: 他会真的会说你这个做的不太行吗？还是说大家都很好？
1: 因为老师他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嘛，戴了一个番茄的一个帽子，其实整体的这个氛围是很愉悦的，大家更像是一种娱乐活动，没有那么严肃了。像我这次报名的是我跟我妈来炒这个菜，然后我爸呢作为陪同
0: 来拍照。
1: 对，陪同他也是要钱的，
0: 所以就是按人头收费的，对吗？
1: 对，因为他这个陪同人员他也会给准备午餐啊。
0: 他们会专门的给你们准备午餐，
1: 就你如果是自己学这个做饭的，就不给你准备午餐了。但陪同人员他没有，所以呢，这个营地会给你准备午餐。
0: 但是你要做完三道菜的话，这三道菜都是你自己可以吃的吗？
1: 都归我，所以最后也没吃完，这个分量还是很多的。
0: 特别想知道这个老师对你的三道菜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1: 非常好啊，这个我还是很有做菜天赋的。
0: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啊。
0: 他会说中文吗？
1: 可以的，他就全程中文交流了。
0: 这个体验项目其实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1: 对，差不多。在一个这个国内虽然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清迈这边更便宜，就是打高尔夫
0: 啊。打高尔夫在清迈会更加便宜哈，
1: 就是便宜到离谱，我觉得。
0: 在你看来，
1: 它是三筐球，就是有100颗高尔夫球，你可以去打，就是练习场嘛，然后再加上租一根杆加一块，一共30人民币，你可以打一天。
0: 30人民币？
1: 对，你可以打一天，场地不要钱，非常 crazy。
0: 那这个确实性价比太高了吧。
1: 对，
0: 一天的时间你只需要花费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在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
1: 对的对的，
0: 高尔夫的练习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高尔夫球场相比，它的这个条件怎么样呢？
1: 我真的觉得大差不差，而且人很多，就是大家也很乐意来这边消费，因为确实很便宜，大家排着队拿号然后去分场地。
0: 就是因为太便宜了，所以很多来清迈旅行的这个游客打高尔夫是一个必选项哈。
1: 对对对，主要是我觉得他这儿培养这种兴趣爱好都挺便宜的，至少跟国内相比，可能国内的人太多了吧。
0: 所以他这个门槛是比较低的。
1: 对对对。
0: 那在练习场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教练来辅导我？
1: 对，可以的，那边配有教练，就是你可以选择，应该是这个教练是多少啊？我想想，
0: 教练是额外付费的吧？
1: 对对，需要，这个肯定额外付费。
0: 教练的付费你了解吗？
1: 应该是300块钱一个半小时吧？
0: 300人民币一个半小时。
1: 对的，
0: 不错。那你这次在清迈打了几次高尔夫球呢？
1: 2次，因为你要说在国内想培养一个爱好吧，尤其是高尔夫，我觉得挺贵的，
0: 成本挺高的哈。
1: 对，虽然我没请教练吧，但我也这个跟着这个抖音学习打，现在也是打会了。
0: 你在清迈的高尔夫的练习场，然后打开抖音，边学习，然后边练习哈。
1: 对对，没有人管你，你就自己在这儿练，就是自己看着打就可以了。
0: 这可能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红利哈。
1: 对，
0: 那如果我在高尔夫球场待一天，这中间肯定还需要休息啊。还需要吃饭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到楼下有餐厅，
0: 也很方便。
1: 对，也很方便，但一般打不了一天，就是说可以打一天，但是像我打就撑死就打个3小时了。
0: 你在这儿用餐了吗？
1: 没有，我是当时打完之后去了清迈大学那边的夜市。
0: 清迈大学的夜市，国内很多的城市都有夜市，那清迈的夜市相比之下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一致化不会那么严重，或者说叫商业化不会那么严重吧。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夜市他们卖的东西啊都是统一进货的。
0: 趋同。
1: 你甚至可以在不同地方，比如说你去贵州，然后你在河南的一个夜市，他们两个夜市卖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就大家很趋同。清迈你每进一个夜市你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好吃的。 好玩的，好，然后还有好逛的那些购物的一些东西。
0: 在清迈大学的这个夜市上，你吃了什么？
1: 我吃了他那个烤海鲜的串儿，还有要了一个牛肉的千层面，上面铺满了芝士，特别厚，一整块大概10块钱，也很便宜。
0: 一份意面10块钱。
1: 对，人民币，物价真的很便宜。然后，他那儿的鲜榨果汁也特别好喝。
0: 各式各样的鲜榨果汁。
1: 对，各种各样的鲜榨果汁，同时还有烤各种烤肉 BBQ，以及那种章鱼小丸子，还
0: 到目
1: 有
0: 前为止还不是这种泰式风情的，
1: 就是泰式风情的，我很难描述。
0: 原材料是什么吗？
1: 原材料就是海鲜那种鱿鱼圈儿，他给它放点面糊，给它烤得特别焦，上面再放点胡萝卜什么的什么，那种也挺好吃。
0: 那是泰式烧烤呗。
1: 对，算是吧。
0: 冬阴功一定要吃哈。
1: 对，有
0: 这是你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项目，还有呢？
1: 丛林飞跃，就是那个绳索，就是滑行，你可以穿行在这个一个一个大树之间，
0: 这个长度有多长？这个滑行的长度？
1: 从最开始长度有10米，到后来有300米、500米。到最后的1000米，
0: 它是按
1: 差
0: 照
1: 不多，
0: 什么分的？按照难度系数吗？
1: 没有，它就是39站，就是你要飞39次，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你去了你就没有回头路，你必须要玩完。它这个呢，就是这个装置是绑在一棵一棵的大树上啊，每棵树都特别高，所以它甚至没有一个就是下去的那种梯子，下面也没有路。就是非常原始的那种丛林，
0: 你只能一路滑下去，对吧？
1: 对，你只能一路滑下去，从他给你开车送到山顶，然后你从山顶滑到山脚。
0: 那这39站之间，比如说我滑完一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因为也要排队。
0: 因为排队的原因，那这个项目如果是恐高的人的话，可能要慎选了哈。
1: 慎选，很高，非常高。
0: 那可以想象，因为这个参天大树，树
1: 对，
0: 高的话肯定是10米开外了哈。
1: 对对
0: 这个39站滑下来之后，这个费用贵不贵？
1: 对，是这样的，我们是3个人买二送一，一个人合下来是272，还带了一个 ATV，ATV 叫越野摩托车，
0: 这个是下来之后还可以体验的。
1: 是在这个丛林飞跃之前体验的。
0: 你爸爸妈妈和你一起体验了这个飞行的这个项目。
1: 没有，他们肯定不会去的。他们去那个金三角了，是我在那边打泰拳认识的青旅的朋友们，特
0: 那
1: 别
0: 很
1: 有
0: 有
1: 意
0: 意
1: 思。
0: 思哈。
1: 就是带2个项目，这个 ATV 也玩了挺长时间的，甚至会让你在那个河里开，
0: 那
1: 挺
0: 这
1: 爽。
0: 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你可以在河里看到大象，旁边的大象啊，就是他会带你沿路走，也挺有意思的。
0: 会有一个向导，
1: 对对对。
0: 在水里边看，就是也是越野呗。
1: 越野，
0: 那这个还挺好玩的。
1: 再有就是年年瀑布，
0: 年年瀑布，这个怎么玩呢？
1: 这个玩法就是，相当于你要从这个年年瀑布的最底端，它是一个像小池水的这种感觉，从下往上爬到顶。这个爬就是沿着它那个瀑布爬，它这个瀑布非常有意思，它特别粘脚，所以叫粘粘瀑布，就不滑。你光脚踩上去，它的摩擦力特别大。虽然上面流的有水，但是它给你冲不下去。就一
0: 你不
1: 群
0: 需
1: 人，
0: 要一些安全措施吗？
1: 没有安全措施，
0: 就是往上爬就行了。
1: 甚至我爸妈跟着我一块儿爬，最后都爬到顶了，非常
0: 哇！
1: 安全。啊，还好吧，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瀑布啊。如果是那种特别大，也爬不上去，
0: 是，
1: 有点像那种小溪流的感觉，但是会比溪流的这个水流会大一些。
0: 就是在瀑布当中爬行，对吧？
1: 对，
0: 那周围的能见度很低吧？
1: 能见度不低，它不是那种山谷，也不是那种山腰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瀑布对你的爬行不会产生任何的有危险的影响，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爬到顶的话，需要用多长时间呢？从底下爬到顶部？
1: 你要拍拍照，这个打卡式这种的话，大概要1个小时，差不多。
0: 哇，那还是路程挺长的哈。
1: 对，因为你还要先下去再爬上来。
0: 那爬到顶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会俯瞰这个城市的风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风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1: 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上面就是一个平地，它不是那种很高的山。如果是很高的山，我们也爬不上去。
0: 是，
1: 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有点像那种小山坡吧，小山坡。
0: 嗯、它的有趣的点就在于粘脚。
1: 对，
0: 不滑，
1: 你就走上去如履平地，就这么说。
0: 实际上在爬坡是吧？
1: 对，
0: 这个是粘粘瀑布，还有吗？
1: 还有是，我想一下啊，还有就是一些运动项目了，就是像刚刚说的打高尔夫、泰拳、攀岩，这些。
0: 总之这两周下来之后，清迈它的这种松弛感就在于让你忘了时间的观念，会让你的生活节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那么的急迫，然后你每天可以自主的安排时间，然后所有的项目你又可以体验到一些不同的乐趣，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旅行者他可能更喜欢一些冒险的城市化程度高一些的，所以你喜欢清迈就是因为它给你带来了它独有的松弛感吗？
1: 哎，我真的觉得是它是独有的松弛感。就我之前，也去像法国、西班牙、日本这些国家，但是清迈给我的感觉是最松弛、最舒适的。这个具体你要说什么情况啊？
0: 就是一种感受吧。
1: 对，就是一种感受，也有可能是它的工业化没有那么发达吧，不会让你有那种压迫感，就是城市带给你的那种压迫感。
0: 所以在大的城市生活久了，还是要去像清迈这样的城市给予一些补养哈。
1: 对，没错，而且当地的这个民众啊也很热情，他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你啊，这些跟他们交流 也感觉挺好的。
0: 也不需要你懂泰语是吧？
1: 不需要，你现在手机上有翻译，而且他们基本上都会说英语。
0: 所以只要英语可以的话，基本上在清迈旅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的。
0: 好，感谢思超然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

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 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本期继续为您讲述卢照邻的行旅与归处。咸亨二年冬，卢照邻与王勃一同离蜀，赴京参加吏部主持的官员全选。正是这个时候，四杰齐聚长安。杨炯自显庆五年起一直在长安，据考证，骆宾王在当年秋天仍在西域军中，而几乎在卢照邻、王勃离蜀之时，骆宾王也自西域归京。尽管此前四人早有才名，但时人以四杰相称，正是源于这次历史性的相聚，世称王杨卢骆。卢照邻与杨炯的交往情况留下资料较少，但齐聚长安期间，两人肯定存在交往的机会。另据《旧唐书》及杨炯所撰写的《王勃集序》中，杨炯对卢照邻颇为推崇，可见二人应是志趣相投。比较特殊的是骆宾王与卢照邻的关系，关于两人私交情况未留下更多的资料，但是后来骆宾王入蜀，在那里见到一位卢照邻的故人，继而留下一首给卢照邻打上了薄情郎标签的诗。此事要追溯到卢照邻在蜀任职期间，那段岁月不仅成就了王勃卢照邻交往的千古名场面，也让卢照邻收获了一段爱情。只可惜这段感情最终以悲剧收场。卢照邻与一位郭氏女子相识并相恋，与其约定日后来迎，然而卢照邻离开蜀地之后再无音讯，郭氏也将卢照邻视作负心汉，于是骆宾王写了一首宴请待郭氏答卢照邻之诗。此诗写于咸亨四年春，诗中云：谁分迢迢经两岁，谁能默默待三年。可见当时卢照邻、郭氏分别已有二年。而骆宾王诗中还写有离前即梦乘兰照，别后啼痕上竹声，与当时你弄掌中珠，岂为先催停寄玉两句，可能蕴藏着更为深沉的悲剧，那就是卢照邻离蜀赴京时，郭氏已有身孕。所谓梦兰，为古时祥瑞之兆，意指妇人怀孕，而掌中珠本是对心爱女儿的昵称，催则有折损毁坏之意。当年离别前，郭氏已怀有身孕，可是后来卢照邻一去不返，幼女又不幸夭折，这使郭氏的等待更加绝望，也让卢照邻的薄情形象更深入人心。但是卢照邻真是负心汉吗？这同样存疑。

因为在咸亨四年，卢兆麟所患风疾已经比较严重，长期卧病在榻可能是导致他无法兑现承诺的直接原因，并非骆宾王所谴责的那样君住三川守御人。骆宾王作此诗时，或许尚未知晓卢兆麟已经身患重疾，其诗中激愤之语也成了后世对这桩情感公案争论不休的源头。这场导致卢兆麟人生大转折，使他无法继续仕途，背上负心汉骂名，最终走向轻生的风疾，究竟是什么疾病呢？卢兆麟在《五悲·悲穷通》中详细描述自己的痛苦，如骸骨半死，血气终绝，四肢萎堕，五官奇缺。世集文中也提到自己手臂圈曲，无法伸直。这些症状表明他的身体机能严重受损，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有可能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具体表现为手足痉挛，身体逐渐萎缩，最终导致瘫痪，也就是麻风病或脊髓病变一类的恶疾。正是这样严重的疾病摧毁了卢兆麟事业与爱情，为其人生后半段蒙上了一层身不由己的宿命悲凉。然而疾病囚禁的是他的身体，却未能完全囚禁他的诗心。卢兆麟一生创作，其诗歌题材之广，体式之备，在初唐诗坛堪称佼佼者。除去那些铺陈繁华的鸿篇巨制，他也有不少短章佳作，与尺幅之间见出深挚情思与清拔比例。望宅中树有所思，即可见其咏物寄怀的深婉笔法。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上午双栖鸟，中秀合欢枝。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何当共攀折，歌笑此堂垂。此诗以庭树起兴，由秋叶离离之景引出对故园、对故人的绵绵思念，而相见不相知五字更是道尽人世普遍存在的隔膜与怅惘。王昭君一诗则展现了卢兆麟在传统题材中翻出新意的能力。何殿恩中绝，交合始见稀，肝肠辞欲年，形影向金辉。汉宫草英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宴，年年一度归。作为初唐著名的昭君诗之一，卢兆麟此前未落前人窠臼。他不着力渲染昭君出塞时的哀怨，而是以汉宫草英绿，胡庭沙正飞的鲜明对照，写出故土之思与绝域之苦的永恒撕扯。至于其纪律行义之作《晚渡滹沱敬赠魏大》堪称代表。金谷朝行远，冰川西望熏，霞明深浅痕，风卷去来云。乘波泛月影，激浪聚沙纹。谁忍仙舟上，携手独思君。此诗作于卢兆麟北游幽燕之际，中间两联写景极见功力，霞明深浅浪，以光影写水波之层次，风卷去来云，以动态状云天之交汇，乘波泛月影，于宁静中见澄澈，
激浪。

荡巨沙纹，于细微处显变化。四句诗将滹沱河暮色写得既壮阔又精微，既有天地之气象，又有物理之戏趣。威廉谁忍仙舟上，携手独思君，于壮景中斗转晴雨，以独自点出纪律之思，收束的含蓄而有力。纵观有唐一代诗歌流变，卢照邻所处的位置恰是关键的转折关口。当他以人间才杰之姿步入长安文坛时，六朝启迷余风尚在，而盛唐气象未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缝隙中，卢照邻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一起，以开辟汉苑、扫荡文场的自觉担当，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将诗歌从宫廷台阁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引向市井边塞、纪律情怀、人生际遇的广阔世界。他们将五言八句的小品拓展为鸿篇巨制的七股歌行，他们将词藻的堆砌升华为情感的真挚抒发。闻一多论及四杰时曾言，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这句话与卢照邻身上可谓贴切至极，他是四杰中最为年长者，历经的苦难也最为深重。当王勃溺水而亡，杨炯郁郁而终，骆宾王下落不明，卢照邻则在病榻上与命运进行了最漫长的抗争。回溯到卢照邻离开蜀地前，他曾作《赠一府群官》，首句“一鸟自北雁飞来向西蜀”，点出自己来自北方，远赴西蜀，不惜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则说出自己十年仕途的原则，他是高洁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而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于河毛衣短，关山道路长，明月留客思，白云迷故乡等句，充分表达其羁旅思乡之情。至于为何提到的是洛阳而非范阳，是因此时卢家人已经搬到洛阳附近。尾句“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还表达出他渴望得到机遇和助力，以实现抱负的愿望。当时卢照邻与王勃一起正要赶赴长安参选官员全选，其诗中虽已流露疲惫之意，但是对未来仍抱有希望。此时的卢照邻尚不知道仕途已无未来。咸亨二年岁末，他罹患悠悠之疾，命运的齿轮从此转向。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驿私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宪、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示焉，说明卢照邻在长安参加完全选并未离京，而是问病于名医孙思邈。期间应是得到孙思邈的医治，卢照邻的病情还算稳定。上元元年，孙思邈回到太白山后，卢照邻也前往太白养病，但此时他的病情却恶化了。导致卢照邻病情加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在这段时间病逝，此事对卢照邻打击非常大。据其自述，自而丁甫君忧。

又美意豪酷，涕泗中皆药气流出，三四年雷卧苦叟，即至于不免。丁复忧后，卢照邻苦卧三四载，辗转避入龙门山，希望借道术以济残躯。然而纵其竭力求医，多方问药，痼疾非但无起色，反日趋深重，常年僵卧，形神俱损。早日下笔则烟云飞动，落至则挛回奉经的才情抱负，终于在辗转病榻间渐次湮灭。一曲沉疴，愈坠愈深，卢照邻越来越绝望。在这种不见天光的日子里，卢照邻笔下的诗词文章也始终有着抹不去的无奈与悲剧色彩。他的另一首代表作《行路难》大致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这首乐府诗从渭桥边菊木横茶所引发的联想写起，即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茶卧古田，继而以昔日灵起，昔日韩红复韩紫，长石流雾亦流烟，回溯这枯木曾有的繁盛时光，千尺长条百尺高枝，引得黄莺戏春，凤凰筑巢，鸳鸯双栖，丹桂黄榆依附其下，更有香车宝马经过，公子娼女趋附，生动勾勒出初唐长安富贵风流竞逐浮华的世相画卷。行路难第二段则直接由枯木的意象过渡到对人生的直接思考，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久迟点名主题，那就是生命短暂与时光永恒的矛盾。随后数据展开多层对照，谁家能住西山日，谁家能掩东流水，汉家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齿哀怜，自系公卿两千担，嫌你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玉貌，唯闻清吉与黄泉，金雕有时换美酒，玉主淡摇莫记前。既言作客神仙属，一生一死交情处，苍龙却下君不留，白鹤山头我应去，云间海山渺难期，赤心会合在何时。时光如水不可阻挡，朝代兴替终归尘土，富贵荣华转眼成空，金雕换酒宝马扬尘的狂欢，表面是超脱，实则暗含无法消解的苦闷。这是卢照邻在病痛中所表达出探索人生本质的强烈愿望，也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书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末句，但愿遥年一百万，常作潮游也不辞，此情恳切融入了他对人生以及健康的执着追求。可惜战胜病魔的希望愈发渺茫，大概眼见治病无望，卢照邻搬到巨次山下住，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山脉，准备将此地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站。世吉文写道，余雷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事，未攀檐简贵，一臂连泉，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
寸

不千里，咫尺山河。可见他已生不如死。最终，他拖着残躯到颍水之畔，以自杀的方式解脱多年卧病的痛苦。关于卢照邻之死，正史记载都很明确。《旧唐书》记载，赵林既沉疴挛废，不堪其苦，常与亲属执别，随自投颍水而死。新唐书说他极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巨次山下买园数十亩，书颍水周舍，复欲为墓，掩卧其中，著五碑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绝，自沉颍水。卢照邻大约卒于垂拱元年，也就是公元685年，享年约53岁。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他与疾病共生，理想与肉体一同被囚困。期间学道养病的挣扎，曾是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希望。然而辗转病榻数载，最终以自沉颍水作结。从事不遇的文学母题到极不遇的残酷现实，卢照邻的命运轨迹是盛唐前夕一位才子最沉痛的个体。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卢照邻的行旅与归途。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7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部有1.6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9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9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有趣的是，康熙命曹寅修书这件事并没有记录在康熙朝实录中。如今学者考据全唐诗成书经过时，往往都要事后倒推。曹寅在全唐诗进书表中自称，康熙44年3月19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因此后来多以这天作为康熙下诏命曹寅编修《全唐诗》的日子。其实康熙君臣为了这一天早已准备多年。据后人揣测，曹寅应该是在多年前便在康熙的示意下寻访江南文士，搜索散佚诗集，为编修《全唐诗》做准备。胡振亨的《唐音统签》大概便是这段时间里被曹寅寻到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便是《四库提要》中声称预定《全唐诗》900卷，康熙42年圣祖仁皇帝预定。而与曹寅相交甚密的清初江南诗坛翘楚朱彝尊，在为曹寅的诗提拔时也称，曹公奉命编纂《全唐诗》历5年。四库提要代表大清官方意见，自不必言。而朱彝尊除了诗坛巨匠的身份以外，跟《全唐诗》的编修人员更是关系密切。在十位翰林中，查嗣立与他乃是表亲，杨中讷、汪世宏干脆就是他的弟子。《全唐诗》成书后，他撰写《全唐诗未备书目》，列出149种书目，因此他说历5年，那八成是曹寅跟他透露过相关的底细。显然康熙君臣想玩一个私下里足够努力以至于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小游戏。虽然他与曹寅的谋划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康熙44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7月初一曹寅的奏折中，依然可以窥探到一丝端倪。曹寅声称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 言下之意自然便是君臣之间有过一年之间竣工的商议了。不过即便不能在一年之内竣工，全唐诗的修书速度也已堪称奇迹。康熙44年3月19日，康熙给曹寅下达了主持编修全唐诗的旨意。3月20日，康熙确定首位参与编修全唐诗的人员彭定求。4月24日，石翰临终的九位都已通过面试。闰4月时，最后一位人选于梅被敲定。而此时曹寅已经定下修书工程的启动时间和地点，5月初一，扬州天宁寺。天宁寺是千年古刹，传闻最早是东晋谢安的别墅，康熙曾于南巡时驻跸此地。在曹寅选定此地修书之后，这里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扬州诗局。内务府与曹寅的手下马不停蹄地将编修校对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与书籍运送至此。负责校对诗集的十位翰林，除汪世宏以外，也都在5月间如约而至。轰轰烈烈的全唐诗编校工作至此终于踏上正轨。据后人考据，除十位翰林之外，曹寅本人也动用自己在江南文坛的关系，请来不少帮手。在校对过程中，曹寅先是将全唐诗稿本与唐寅统签按次分与众人，与十位翰林商酌校勘全唐诗繁例之后，便未雨绸缪，开始命

0: 校刊工作颇为满意，表示繁力甚好。十位翰林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到了十月份，便有部分漏刻已成，曹寅快马加鞭，将唐太宗及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四家诗人样本印刷装潢，每样两部呈送康熙。在奏折中，曹寅恭请康熙确定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而康熙则不辞辛劳，亲自将样本改过确定后发回。对曹寅等人来说，样本规格被确定，意味着最艰难复杂的工作终于尘埃落定，剩下的工作便轻松了不少。康熙45年七月初一，曹寅送上喜报，眼下刊刻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本月便可刻完，只待八月校对错字完毕，便将全本进呈，伏求圣训抚见错误，并敬求御制失序。也就是说，马上要刻完了，请您看看有没有错的，并写一篇序吧。这意味着平均每月刊刻千页以上，堪称神速。而到十月，完全体的《全唐诗》终于彻底刊刻完成，进呈预览。若是从康熙44年三月曹寅接到旨意开始算起，此时不过刚刚过去一年半而已。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曹寅最后呈上的《全唐诗》共96套，每套分900卷整，计120册，分装10函。除去第一册最前面是康熙御制书序、全书繁例与曹寅等人的禁书表外，每册编排均有严格的格式。册前有目录，列明本册乃是几函几册，并附上所收诗人姓名及卷数。书中每页版心之中皆作双黑鱼尾，以细黑口连接鱼尾和板框，板框高16.6厘米，宽11.5厘米。正文每半页11行，每行21字。若有注解，则小字双行，每行30余字不等。书的内页用浙江开化纸，纸张薄而坚韧，墨迹均匀，封面是蓝绢，书签用黄绢，显然都是曹寅的织造严选。整部书的装订工作，纵然以今人眼光看也不落伍。书中刻印的字体乃是康雍前3朝才流行起来的软体字，笔画纤细，点画软美，与前代流行宋体字的点画方劲大相径庭。因此，《全唐诗》问世后，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狂潮，刊刻界无不争相效仿这种字体。后世学者大多认为，曹寅乃是康熙一朝开经写经刻之风先河的关键人物。《全唐诗》全书共计9814页，存诗49403首。有1555句，收录作者2576人，收录范围自初唐直至5代，因此最后12卷中所录乃是词。后人认为这是唐人诗词不分，但是以当时人眼光来看，当时的词尚未成为独立文体。 全书主体内容大概以纪振仪《全唐诗稿本》

为基础，根据胡振亨《唐音统签》进行补充。中晚唐诗再根据内务府与曹寅历年在江南搜罗的诗集进行增补，后人考据，全唐诗卷882以下七卷补遗，便是用《唐百家诗选》分门撰类唐歌诗残本、古今碎石杂咏等书及石刻资料编成的。至于编写体例，倒简单的很，翰林们按照时间顺序为诗人排序，诗人序次当然以帝王、后妃、宗室、诸王为先，参考唐书列传次序排列。至于其他平凡的诗人，由于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所以这些进士翰林们便果断决定按登第之年先后妥善编排。若未曾登第或时间不明的，便按入世之年先后编排。若是这个诗人从未入世，那么便以他去世的那一年为主。如果这一步大家发现诗人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就只能施展最后一招了，将其附到赠答唱和之人旁边。虽然这样的次序排列妥妥是做题家的思维方式，不过好处在于真的为向来纷乱的唐人世次找到了一个快捷简便的排序方案。此外，为了避免读者掉进诗海深渊，这些翰林还定下诸多整理规矩，比如郊庙乐章、乐府歌体本来散落在各处，现在都强行合体收进一集。诗人如果有正集者，那么便独立成卷，不然则另编，或是按照亲近关系附到其他诗人后面。至于道家、章咒、释迦、寄送之类的边角料，则一概剔除，而连句、谣言、酒令、填词之类的则另编一集。凡同一首诗多处流传，则其较佳版本编于书中，其余译文不过在题下注明，不做重复编列。至于人物小传，仅仅记载官职势力，而不叙述他的生平大事。由于凡例合理，后来清朝修《全唐文》时，几乎是原样照搬了《全唐诗》的凡例。编修神速，刻印精良，凡例合理，因此康熙一见之下龙颜大悦。他在《御制全唐诗序》中称，唐三百年诗人之精华，贤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官臣们更是对全唐诗吹捧不已，于是中大清一朝，这套煌煌巨著几乎无人指摘，俨然成了唐诗的历史终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全唐诗刊刻出版之后，唐诗之源流政变始末历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纪博且精者矣。但是有清一代人们不愿意指摘全唐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受制于这套大书前明晃晃的御制两个字，这是皇帝钦定的，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但是全唐诗刊刻完毕不久，朱彝尊便列出全唐诗未备书目140余种，更是直接指出书中存在的一些硬伤，比如全唐诗中第767卷中出身来历无考之卷中，孙元彦以下43人并非真的不能考证。然而当时全书已经呈送康熙，无论是朱彝尊还是曹寅，显然都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惹皇上不快。

于是为全唐诗纠错这件事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之后雍乾两朝清廷对世人评论全唐诗这件事情管得非常紧，自然便不会有人去触这个倒霉头了。只是大清的剑再利，斩得断本朝世人的头颅，却看不到一水相隔的东洋。清乾隆年间，日本学者适和世宁搜罗昔日游遣唐使与留学僧所带至东瀛的散佚唐诗，如《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等等，著成《全唐诗佚》三卷，其中收诗72首，句279则，大多是全唐诗里所没有的。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这点诗句跟全唐诗的49000余首的总量绝难媲美，不过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路，那便是运用海外文献搜集整理唐人丢失的诗。此后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终于开始对全唐诗进行记补。时至今日，全唐诗外所见唐人的诗篇已有8000余首，全唐诗中的全字已经名不符实了。自康熙45年扬州书局刊刻全唐诗至今，已经300余年了。而无论全唐诗有着怎样的缺憾，它作为历代最全的唐诗总集，自有其不可取代之处。在他的基础之上，一代代学人穷经皓首，一桩桩公案柳暗花明，唐诗之学在清代被推至巅峰，实有全唐诗之功。只是300年中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的全唐诗也确实老态尽现，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自从民国时有学者提出要对全唐诗重新做一整理工作开始，数十年间学界对唐诗及全唐诗研究成果涌现不绝，但是这些却是为整理与校对工作平添了新的困扰。究竟是要以全唐诗为底本进行重新整理，还是干脆另起炉灶再做唐五代诗的全集？如此种种莫衷一是，以至于有人感慨，若想避开分歧，除非有人愿意效胡振亨季振宜之举，以一己之力费10数年苦功再编一套全集。如此成败皆为一人之功，自然也不用再顾虑旁人的看法了。幸好无论哪个年代，总有埋头苦干的人。2024年8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独自编修的50册《唐五代诗全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成之后，上海书评曾对陈尚君进行过专访，其中一句尤为令人动容。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承受所有的艰难与苦痛，也得到所有的收获和愉悦。或许这也正是胡振亨、季振宜等人心中所想吧。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

0: 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外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出现，为世人揭开了这片深蓝里的美丽花园，它的存在将这一片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生今世摊开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翻开《海洋世界》杂志2026年第五期，一起分享其中一篇《探秘南海深蓝里的珊瑚秘境》。专门为大家介绍的是黄岩岛。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东南部，属于海南省三沙市，是一个呈等腰三角形的大环礁。其环礁的北端有一露出水面，被称为北岩的大礁岩。东南部西湖通道西侧的最大一块礁岩则被称为南岩，二者共同构成黄岩岛最显著的标识。万物有所生而独之守其根，这句古老的智慧恰好映照出黄岩岛与它身处海域的深厚渊源。要理解黄岩岛，我们必须回溯到10000年前，其诞生与南海海盆10000年的地质构造演化密不可分。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恐龙最为繁盛的中生代，那时南海这片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之下俯冲，引发了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从裂缝中奔涌而出，冷却后形成坚硬的花岗岩石，构成形成南海中沙地块的初始骨架，为黄岩岛的形成打下了地质基础。而后在恐龙灭绝后的新生代中期，南海正经历着一段热火朝天的青春期。深海之下，岩浆像翻滚的热汤一样，在地壳薄弱带里来回奔腾，把南海海底鼓得像一块被吹大的面团。正是这个时期，南海海盆开始大规模扩张。这个扩张最终在大约1500万年前画上句号。扩张虽然停止，可海底的岩浆活动却没有一下子冷静下来。就在南海东部，有一条由岩浆挤上来的裂缝带，岩浆趁着这些薄弱点上涌、喷发、堆积，最终在海底堆出了一串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在地球的尺度里，这些海山就像海洋深处的一串火山蜡烛，静静竖立在无光的深海黑暗里，而这串海底蜡烛中的一根就是黄岩岛的开端。当火山活动平息下来，曾经高耸的海山顶端被海浪重新塑造。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海浪像打磨玉石的工匠，不停地拍击海山顶端，把锋利的火山岩边缘磨平，最终海山顶部变成了平整的桌面，科学家称之为平顶山。在这个平顶山的顶部，阳光能照进来，温暖清澈，适合生命繁衍，一切都为下一幕做好了准备。此时珊瑚的时代开始了。 造礁珊瑚虫是热带浅海中最勤奋的建筑师，它们虽然个头小，却能分泌出坚硬的石灰质骨骼，像积木一样一层层向上搭建自己的家园。随着洋壳冷却和板块运动，这座平顶山慢慢下沉。与此同时，就在快被海水淹没时，珊瑚们抓住这个难得的空地，开始疯狂生长。这就像一场珊瑚与海山无声的追逐。令人惊叹的是，珊瑚的生长速度大致能跟上海山的沉降速度。就这样，环形外壁与中央浅细湖的雏形在这座古老海山上悄然展开，黄岩岛最初的轮廓开始显现。而黄岩岛最终的形成还离不开大海自己的呼吸节奏。时间回到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期，全球海平面骤降，如今的细湖和礁盘当时却几乎暴露在空气中。而当冰期结束，海水重新回暖上升，珊瑚沿着旧礁壁再次向上生长，海浪则推动断落的礁块不断堆砌塑形。就这样，深海火山的坚硬基底与珊瑚的柔性建造再次交织，逐层铺展出今日黄岩岛的轮廓与地貌。如今我们看到的黄岩岛，正是这样一座由火山托举、由珊瑚雕刻出来的天然城堡。从更宏大的视角看，黄岩岛与其遥遥相望的中沙大环礁相连，成为了东沙、南沙之间的中央对称轴。它们与其上发育的珊瑚礁体组合，就像一本活的南海演化日记，藏着南海亿万年变化的秘密。如果说花岗岩构成了中沙地块的地质骨架，那珊瑚礁生态便是赋予其鲜活的血肉。这里蕴藏着南海极为丰富的海洋生物群落，而这个坐落在我国中沙群岛东南侧的岛屿黄岩岛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由珊瑚写就的繁盛多样的生物世界。黄岩岛用上千年的光阴孕育了一片栖息着无数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宛如着蓝色沙漠中的绿洲，为这片沉寂的海洋保留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来到黄岩岛东侧向海坡翻滚入水，透过面镜，我们惊叹于这个生物多样、结构复杂的水下世界。这里有接近100余种珊瑚成片布满海底，形态各异的鹿角珊瑚像海底森林般朝四面八方生长蔓延，松枝瞳孔珊瑚像野草铺满了整片海底礁石，成片的火焰滨珊瑚为礁石穿上了一层厚重的盔甲，180余种鱼类穿梭于一片又一片珊瑚礁，爪哇裸胸鳝躲藏在岩礁间的缝穴中等待时机探头捕食，白条双巨鱼在摇曳的海葵中露出警惕的眼睛，成千上万种形态各异的底栖无脊椎生物在此共生共荣，杂色龙虾在海底自由漫步，灿烂梯形蟹躲在环形珊瑚的缝隙中休息，虎斑宝贝静静地栖息在礁石上，法螺守护着珊瑚礁，保护它们免受长棘海星的啃食。它们向左邻右舍，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着，构建起这个结构复杂的海底世界。如果说东侧向海坡的珊瑚礁像一个繁华都市，那西湖内则更像一个宁静的郊外乡村。在黄岩岛西湖内静谧的玻璃海下，繁茂成片的圆叶丝粉草和卵叶喜盐草延绵在1.85平方千米的沙面上随微波摇摆，驼背凤螺、桶形鱼螺、白棘三裂海胆等多种底栖生物静静地栖息在海草上， 绿海龟时而浮出水面换气，时而潜入水下觅食，这些栖息在此的生物们共同构建起另一个生产力极高的海草床生态系统。这里的圆叶丝粉草海草床面积大，密度高，为黄岩岛西湖内水体净化稳定底质，维持高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2025年9月，我国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担起这片海域的永续发展和生态健康的守护之责，为水下的万千生灵守住家园。现如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在我国的重点保护下，绿海龟和玳瑁可以在黄岩岛国家自然保护区里自由觅食，温柔优雅的纳什瑶

分像风筝般在海中展翅遨游。翻红砗磲、长砗磲、砗壕等极具保护价值的砗磲野生群体，如今也是随处可见。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正逐渐恢复昔日的风采，南海之央，黄岩岛如一部徐徐展开的生态长卷，它所见证的不仅是珊瑚虫构筑水下世界的生生不息，更是一个国家对于生态文明最郑重的当代诠释。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利雅得峰会上保护珊瑚礁倡议的南海回响，是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蓝色国土上的具象实践。这片海域从此将以制度之力遏制人类活动对保护内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损害，以科学之治减缓风浪、温度等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让黄岩岛的珊瑚礁像千百年前那样在时光里自然生长、自在舒展。从地质遗产到生态堡垒，黄岩岛及其所属的中沙群岛承载着南海亿万年海陆变迁的记忆，也托举着无数海洋生灵的栖居之所。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挑战日益严峻的当下，守护南海的这一方生机便是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命脉。正如珊瑚虫以渺小之躯代代相继构筑奇迹，人类也将以担当与智慧在这片蓝色国土上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新阅读。刚才呢，我们是一起翻开了《海洋世界》杂志，分享了其中的一篇《探秘南海深蓝里的珊瑚秘境——黄岩岛》。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海洋十万个为什么》当中这样一个问题：海洋藻类为何如此重要？当我们仰望头顶的绿树时，常常以为它们才是地球氧气的最大供应商。事实上，不起眼的海洋藻类才是地球氧气的主要生产者。它的光合作用活动产生的氧气产量，在全球大气中超过了50%。除了制造氧气，藻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同于陆地上的牧草和树木，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网的基石。我们所站立的大地上，森林、草原、雨林通过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合成有机物，并锁在体内，释放出氧气。因此，当我们仰望头顶的绿树时，常常以为它们才是地球氧气的最大供应商。事实上，不起眼的海洋藻类才是地球氧气的主要生产者。海洋藻类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从肉眼可见的大型海藻，如海带、紫菜、马尾藻，到需要显微镜才能捕捉到的微藻，如硅藻、甲藻、蓝藻、绿藻等，它们统称为浮游植物。虽然浮游植物仅占全球植物生物量的1%左右，但其光合作用活动产生的氧气产量，在全球大气中超过50%。硅藻，一种极小的单细胞藻类，大多只有几微米到几十微米长。已知的硅藻种类超过了20000种，是海洋中最常见的浮游居民，分布在全球各处的海洋、河流、湖泊中。广泛的分布也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根据估计，在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中，平均20%到30%的氧气都是由硅藻产生的。这个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了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蓝藻，现今已知最古老最简单的一类微生物，大约距今35到33亿年前，蓝藻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通过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成为古生物的老祖宗。无论是海洋里的硅藻，还是陆地上的植物，它们用以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都是从蓝藻演化而来的。现在已知蓝藻约2000种，中国已有记录的约900种。原绿球藻是地球上最小最丰富的光合生物，以及一种重要的产氧生物，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1985年，奥森和阿姆布拉斯特利用船载流式细胞仪发现了一种发弱红色荧光的微型生物，它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微型生物的数量。此后，原绿球藻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最终，萨利瓦、切萨姆等人在纯化培养的基础上，于1992年将其命名为海洋原绿球藻。不同的原绿球藻菌株栖息在75%的地球日照表层海洋里，它们的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约占全球总量的1/5。除了制造氧气，藻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同于陆地上的牧草和树木，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网的基石。在阳光穿透的透光层，浮游藻类利用阳光、二氧化碳和海水中的无机盐合成有机物，这个过程被称为初级生产。

0: 磷虾等微小的浮游动物，以吃浮游藻类为生。随后，小鱼小虾捕食浮游动物，大型掠食性鱼类、海豹乃至体型庞大的须鲸，最终的能量来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微小的藻类。大型海藻在近海生态系统中同样不可或缺。巨藻是藻类王国中最大的藻类植物，它不仅寿命长，存活期可达12年，而且能以每天6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是生长最快的海洋植物之一。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藻体最终形成高达几十米的水下森林，不仅能够减缓海浪的冲击，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更为无数幼鱼、虾蟹、贝类提供了隐蔽所、繁殖地和育苗场。尽管海洋藻类是地球生命的功臣，但近年来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全球变暖导致海水升温、海洋酸化、富营养化以及污染物排放，都对海洋浮游植物的种群结构和初级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好在我们在意识到海藻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在努力推进对它们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全球范围内，科学家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和海洋监测网络的集成数据，正在动态分析和评估全球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变化趋势。大型海藻的规模栽培也被视为发展低碳经济、海洋碳汇渔业、实现碳中和及解决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以上就是今天静阅读为大家提供的关于海洋方面的知识，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2: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石粒儿都往脸上打。
1: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3: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1: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4: 我是大学生，我生活中很喜欢读书，我觉得读书能让我交到很多的朋友。我觉得通过经典能够跟古人对话，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古人的智慧。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7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部有1.6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9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9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莫尔知道哥哥想考教自己，对此事他心里已经大致明白，只是生性腼腆，当着这么多人有些难为情。
4: 不怕，尽管说啊，
3: 赵不由鼓励道。莫尔轻声清了一下嗓子，才对梁歪七说，
4: 这伤口是你自己割出来的。你胡说什么？你
3: 梁歪七没有答言，胡舍儿已经跳起身大声嚷道。莫尔惊了一跳，忙望向哥哥。赵不由成身喝道，
4: 坐下听他讲。
3: 胡舍儿眼珠翻了两下，悻悻地坐了回去。莫尔在心里默默地梳理了一下，又清了一下嗓子，才开口对梁歪七说，
4: 有3条证据可证明你说谎。第一，你要告人却声音低弱，不敢抬头直视我哥哥，定是由于心虚。
3: 胡舍儿嚷起来，
4: 他生来就是这个胆小的样子不成吗？
3: 赵不由又喝道，
4: 莫嚷，好生听。
3: 胡舍儿只得闭嘴。莫尔接着说，
4: 第二，若是对面的人手执剃刀误割了你的臂膀，一般呢只是一划而过，但你臂上的刀伤起刀处深，收刀处浅，定是自己去割，下手时咬牙狠心用力，所以深，刀滑下去以后受不了痛，

0: 所以收刀时浅。切，割稻口子哪有这么多些说法？
1: 胡舍尔嘴里咕囔着，语气明显的弱了许多。梁歪七更是面色灰白，赵不由则笑着点了点头。莫尔继续说，
0: 第三还有个最大的漏洞，就是衣袖。你上门去给人修面，必定是穿着衣裳的，这季节不会是光着臂膀，那人用剃刀割你，自然会割破衣袖。你说被割伤后立即去医治了，自然没有功夫换衣服，然而你的衣袖……
1: 梁歪七刚将袖子套好，左臂衣袖虽渗出血迹却没有破口。胡舍尔猛地跳起身，一脚将梁歪七踢翻在地，恨恨地骂道，
0: 贼歪七，平白让俺受了一场晦气啊！呸！
1: 说罢转身就走了。梁歪七费力地爬起来，头也不抬，也拔腿快步地逃开了。旁边围观的全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人笑得格外的响亮，
0: 赵大判官又帮我省了一桩麻烦呀。
1: 莫尔回头一看，是哥哥的老友顾振，现任开封府左军巡使，主掌京城争斗纠察之事。顾振四十来岁，鹰眼鹰鼻，斜插一对眉毛，长相有些凶智，平日行事也和猛禽一般，今天他身着便服，看来是出城闲逛。莫尔忙躬身作揖，顾振笑着往莫尔的肩膀上拍了一把，赞道，
0: 京城啊，又多了个后生宋氏，好。
1: 莫尔忙笑着谦和地说，
0: 顾大官过奖了。
1: 赵不由也已经站起身子，笑着插手说，
0: 哦，老顾。
1: 顾振笑道，
0: 顾德信啊，在张七郎酒站订了一桌酒菜，走，今天清明去痛快地喝两杯啊。老顾啊，应该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2: 哎呦，不巧啊，简庄先生已经先约了我。
0: 哦，那竹竿夫子啊，那你就去谈经论道吧，我和古德信呢，大酒大肉去。
1: 顾振话未说完，一个矮胖的人从东边急急地跑过来，是顾振的亲随万福。他一眼看到顾振，几步奔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
0: 大人，虹桥那边出大事了。
3: 什么大事？
0: 有只客船凭空不见了，有个仙人降凡了，还有一大幅天书呢。
3: 什么乌糟糟的啊？
1: 顾振皱起了眉头，向东边望去，隐约能听到叫嚷声。
3: 哎，看来啊，这架又修不成了。不由，到时候啊，恐怕又得劳烦你了。哦，若有用处，尽管说。好，那我就先去看看。
1: 顾振一插手，带着万福一起向城外走去。
4: 爹，
1: 莫尔正和哥哥赵不由望着城外疑惑，忽然听到一个幼儿叫唤，
4: 爹爹。
1: 莫尔正和哥哥赵不由望着城外疑惑，忽然听到一个幼儿叫唤，是嫂嫂温月抱着虎儿和伴儿一起缓步走过街来。莫尔忙迎过去，从嫂嫂怀里接过小侄子，虎儿刚过三岁，半耷拉着眼皮，没了精神。温月身穿月白窄袖对襟长被子，清浅如裙，人如其名，温婉和悦，如同夏夜清风淡云间的月。莫尔从未见他冷过脸，恼过谁。嫂嫂和哥哥站在一起时，两人看看既悬殊又异样相衬，似一幅墨石幽兰图。伴儿和莫尔是一对孪生兄妹，伴儿眼薄清亮，娇小面庞上娇俏的小鼻头，穿着深绿锦边的浅绿无袖被子，粉白衫，鲜绿螺旋裙，如绿叶衬着一朵白茉莉。赵不由伸手摸了摸虎儿的额头，说，
3: 嗯，还有些烫，是我不好，不该忙着赶路。
1: 寒食清明，宗室子弟都去祭祀祖灵。赵不由是太宗皇帝六世孙，前天带着虎儿赶到太宗永熙陵祭祀罢后，他不喜和众人一起慢吞吞地坐车舆，自己抱着虎儿骑马先赶了回来。虎儿第一次骑马，一路欢叫，
2: 回来却嚷叫头疼。温月说，赵太真说不大紧，只是受了点小风寒，吃

0: 偷灵药，碧海晴天，夜夜心嘛。
1: 大家一听，全都笑了起来。说笑了一阵，赵不由让墨儿去对接梁家鞍马店，雇了顶轿子，送温月、半儿和虎儿回去。轿子走后，两人又坐回到输送摊。不到一个时辰，又接了三桩案子，两桩仍是无理兴讼，当即说破劝回，一桩关涉到宅界纠纷，须得交官府裁断，要写讼状。墨儿虽不爱说话，写讼状却已是熟手，仍由他执笔。他照规矩，先用朱笔蘸了朱砂汁，在卷首写下所送事项，而后换墨笔写明诉讼因由，不到一盏茶功夫便挥笔而就。赵不由浏览一遍，简练清晰，有理有据。官府明定诉讼正文不得超过200字，墨儿只用了160字便将事由说清，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赵不由不由地赞了声好，从袋中取出官寿木印，在年月日前盖了印，印文是文庄方居住写状抄人赵不由官押。那人拿了送状连声道谢，虽然不甚富裕，却也取出一整吊钱来答谢。墨儿忙告诉他，官府还在休假，得过2-3天才能去申报立案，等赢了官司再一起付钱不迟，况且这案子不大，要不了这许多钱。那人这才收好钱，连声道谢，拜别而去。看时候差不多了，赵不由让墨儿收拾笔墨，一起出城去赴简庄之约。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今天一气办妥了4桩送案，墨儿看起来很是畅怀，走起路来脚步都轻快了很多。迎面走了几个身穿白色蓝衫的太学生，赵不由想起明天是殿试日，便问墨儿：“
3: 哎，你还是不打算去应考科举吗？”
1: 墨儿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说：“
3: 我就跟着哥哥替人写送状，这样挺好的。”
1: 赵不由略想了想，才开口说：“
3: 人固然不能利欲熏心，但也不必刻意清高。前日啊，我读韩非子，见他论事，有段话呀，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消。我大宋其他不敢夸口，但这科举取士之法却是远胜前代，真正做到了取士不问家世，哪怕寒门小户、农家之子，只要用心向学，都有望博得一地，施展抱负才干。我想，孔子若生在今世，恐怕也会全力应考吧。
1: 不能参加科举，无法为国效力，曾是赵不由心头一大憾。宋代开国以来，鉴于历代皇帝国戚篡权夺位之乱，故不许宗室弟子参加科举任官职，只能在宗室学校就学，学成也只授予虚衔，不任实职。赵不由自幼好武，曾中过宗学武举魁首，却也只得个武功郎的虚衔。近年来宗室县令松了一些，有个别宗室子弟文行优异，就任了官职。赵不由也转而习文，不过当初武举比试兵器时，他脸上受了伤，留下刀疤，形貌不雅，即便能参加科举，也触了废籍者禁考之限。最近几年他才对此渐渐释怀。墨儿并非他的亲弟弟，只是义弟，并没有这科举的限制。墨儿却微笑着说：“
3: 我不是要清高，哥哥不是也说如今世道不正，朝廷被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把持，公门变作了私门，忠直之人在朝廷难以立足。哥哥虽然做不了官，但这些年平息过多少纷争怨仇，还不是一样在行善济世啊。”
1: 赵不

0: 尤微微一笑，心想墨儿不善争竞，若在仁宗朝或许能有番作为，当今之事不去仕途也好，何况朝廷现今官职冗烂，上届进士选出已经三年了，大半却还都在待缺，就算考中也未必能得一个实职。两人说着话才出东水门，就见万福挪着胖身躯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说
1: 赵将军，我家大人请你过去帮忙查看一下。
0: 当年赵不由参加宗学武士，按例马上设八斗立功，即为一等，赵不由却能骑射一旦硬功，当时箭靶挂在了一株粗柳上，赵不由一箭射出，不但中地，而且射穿了牛皮箭靶，箭杆贯透树身，箭尖钻出了树背。那日天子也来观视，见后大喜，赞道：
1: 昔日汉家有飞将军李广，能射箭入时，今日不由神射，不亚李广，乃我大宋赵家飞将军，
0: 并当即封他为宁远将军。虽然只是虚衔，但宗族及朝中人从此都尊称赵不由为赵将军。
1: 老顾现在哪里？
0: 赵不由问道。
1: 汴河北岸，虹桥西头老乐清茶坊那边。
0: 好，我正巧要去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1: 说出来啊，你一定不信，一只客船两岸数百人盯着，凭空就没了。
0: 老顾去那边出查过了吗？
1: 查过了，顾大人说那样一只大船岂能凭空消失，若不是被烧掉便是沉船了。那船消失前，我正巧在桥上亲眼瞧见那船被雾气笼罩着，并不是着火的烟气，而是雾气，还散着木须香气。那船消失以后，水上也不见烧焦的木块残片，所以不是烧毁。顾大人又找了几个船工潜到水里去找，也没有发现沉船。
0: 赵不由听后并不言语，墨儿则有些吃惊。万福继续说道，
1: 客船消失后，又有个白衣道士在水上飘，人都说是神仙，还有一副银帛，写着八个大字。
0: 什么字？
1: 天地清明，道君神圣。
0: 赵不由听后仍不言语，默默沉思。
1: 赵将军，您先过去，我家大人命我去城里找人手。
0: 赵不由和墨儿一路来到虹桥边，沿途街边人们纷乱无比，有的大呼小叫，有的交头接耳，乱哄哄中断续地听到一些言语。
2: 我呀，眼睁睁瞧着那船就没了。
1: 是啊，神仙降世，天降祥瑞呀。
3: 天地清明，道君神圣，说的不就是当今赵官家？
2: 如今这世道啊，哪里清明了，分明是反话呀。都三月天了，哪里有什么鲜梅花啊？
0: 两人一路听着，刚要上桥，赵不由无意间一扭头，看见桥东头茶棚下坐着个人，圆脸大眼厚嘴唇，认的是枢密院北面房的令史李衍。李衍正闪着大眼，微弯着腰陪笑说着什么。再一看他对面上手坐着个中年农须男子，身穿便服，不认的。那农须男子听李衍说完，点头笑着高声说了句：
4: 不亦乐乎。
0: 虽然隔了段距离，旁边又人声混杂，赵不由仍听到那四个字说的语调有些怪，不像汉地声调，似乎是高丽人学说汉话。再一想，高丽使者如今由枢密院北面房接引款待，那短髯男子应该是高丽使者，李衍恐怕是陪他来游赏清明河景。赵不由没有多想，举步上桥，桥上仍有不少人，三五聚在一起，也在指点谈论，都兴致高涨，眼睛放光。只有一个人身穿灰袍，背着个木箱，独立在右手的桥栏边，低着头，扳着指头，像是在算着什么。赵不由认出来是故友张泽端，翰林图画院的画代照。此刻张泽端站在桥栏边，一时闭眼，嘴中碎念不已，一时又睁眼，左望右望，忽而又急转过身朝左边跑过来。

0: 距赵不由只有几步远，却视而不见，跑到左桥栏边又指指点点，念念叨叨，货船五只，一大四小，客船三只，不对不对，还有一只货船，方才在桥这边，已经穿过桥到了下游。赵不由顿时明白，他是在打腹稿，恐怕是想把方才一场大乱给画下来。他知道这位画痴一旦入迷，雷打也打不醒他，便没有打招呼，径直走了过去。上到桥顶，赵不由向西边望去，北岸不远处泊着两只客船，前面那只新船边上有几个士兵直卸守着，应该便是那里。简庄所约的老乐清茶坊就在岸边，正对着那只新客船。两人下了桥向西，快步走进那只船。赵不由先望了一眼老乐清茶坊，见檐下立着两个人，一个清瘦挺直，正是简庄，另一个年轻温雅，是这茶坊的店主岳志和。简庄是汴京名儒，同岳志和等七人志趣相合，师友相称，常在这城东汴河湾相聚，谈文论道，诗酒唱和，人称东水八子。看来其他六子都还没有到，赵不由走过去向两人插手致意。
1: 哦，简兄，岳老弟，今日之会我恐怕要缺席了，这边出了件大事，我得去料理一下，还望见谅啊。
0: 两人也一起向他插手。简庄说，
1: 正事要紧，日后再聚不迟。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不由，
0: 顾振从岸边那只新客船的一扇窗户中伸出头，大声叫唤。赵不由又插手告别，忙转身走了过去。顾振伸手指了指自己身后，赵不由凑近，透过窗户见船内地板上躺着两个人一动不动，不知是昏了还是死了。那只客船应是新造不久，漆色鲜亮，工艺精细讲究，船头船尾的甲板都是从船身悬空虚架出去，在船两头各伸出一节，称作虚梢。船头用细苇席搭成凉棚，可以观景瞭望，船尾则搭了两层，底下一间客舱，顶上一座小凉棚，船前身一大间客舱，腰部则是两排小客舱。整个船体虽然很长，但外形轻盈秀逸。四个兵士守在客船边，手执着火叉，都衣衫松垮，打着哈欠，是城外军训仆屋的铺兵，主管夜间巡警防火，白天无事，裹这样懒散。赵不由和莫尔从船头登上那客船，船里残余着一股香气，似乎是木须香。顾振立在凉棚下挡着，神情有些焦躁，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是古德信，也拧着眉，没了长日那乐呵呵的笑容。赵不由向古德信打了一声招呼，古德信还没有开口，顾振已经抢先打断，指着大客舱闷声闷气地说，
1: 那只客船凭空就没影了，他消失前撞到了这只船，附近的人都说这船上先有一群男女在唱曲说笑，撞船后却没了动静，也不见一个人下船。我上来一看，
0: 赵不由朝舱里望去，只见船板上躺着几个人一动不动，都身穿葛布裤，船夫模样，只有一个穿着褐色的绸衫，脸上一圈粗黑的胡须，另有一个是中年妇人，身穿皂布衫裙。赵不由转头问道，
1: 可请了尸检官？
0: 顾振摇摇头，望了一眼岸上几个铺兵，皱着眉说，
1: 正赶上休假，到处找不到人手，只捉了这几个软脚汉来。
0: 哦， 我先看看。赵不由走进舱里，蹲下身凑近门边躺着的一个船夫，见他仰天空瞪着眼珠，全身僵硬，面色发青，嘴唇发乌破裂，唇缝微张，露出齿龈，渗出乌青色。赵不由伸指在他鼻端探了探，没有气息，摸摸脉搏也无脉动，已是死了。再一看指甲也透出青黑色。赵不由又继续查看其他人，这大客舱里总共七具尸首，死状都一样。顾振也跟了进来，
1: 应该都是中毒身亡，里面还有呢。
0: 赵不由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尸体，走到小客舱的入口，顶棚很矮，过道极窄，如果两人对面通过，须得侧身费力避让。各客舱门窗都开着，倒还不暗。他身材魁梧，只能低着头走进去。先看左边一间，里面木板上躺着两人，进去查探，死状和大舱那七个人相同。小客舱左右各三，一共六间，他挨个查过去，每间都倒着两个人，共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妇人，死状都一样。穿过小客舱是一个小过道，用来上下客。过道通往后面一间大客舱，比船头那间略小。他走进去，里面也躺着几个人，数了一下，一共五人，都是船工模样。他一一细查，状况和前面诸人一样，也都是中毒而亡。
1: 如何？
0: 顾振在身后问道。赵不由回头一看，古德信莫尔也走了进来。顾振紧皱眉头，古德信一脸纳闷，莫尔满眼迷茫，都望着他，期盼着答案。赵不由摇摇头说，
1: 以目前所见所闻，还得不出任何结论。哦，对了，说是有个白衣道士顺流飘走了，可曾找人去追？
0: 顾振答道，
1: 这样多亏老谷，发生这事的时候，老谷正在桥边呢。
0: 古德信在一旁接道，
1: 哦，那道士飘下去的时候，附近都是大船，不好调用，只有对岸有只小船，我让甘亮赶紧去追了，还没回来。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河堤上的傻瓜。娃娃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才19岁啊，一开始他并不理解这个傻瓜式的深情。心里还疑惑呢，下雨了为什么不先回家呢？觉得这个主人公太过执拗了吧。所以在录制这首歌的初代版本的时候，他唱的算是比较轻快俏皮的，缺少那种很隐忍的深情。但是这首歌的作词非常耐心的跟他讲完淡水长堤的往事啊，于是呢娃娃也慢慢的懂得了，哦，原来深爱里的人总会心甘情愿的委屈自己，收敛起了少女的那份活泼，用略带沙哑软糯的这个嗓音来演唱。这个原版属于摇滚乐团的一个编曲吧，节奏也是偏明快的，而90年代翻唱重新翻录的这个独唱版本，编曲呢就显得更加的舒缓温柔了，可能更贴合成年人回望往事的心境吧。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呢？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意外的小收获吗？半个我要听到的是来自郑中基。

我的天啊，这是蔡琪非常少见的带有内心自省的一个原创歌曲。可能大家熟悉蔡琴，大部分都是怀旧老歌、深情的情歌，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收录在她的那一张继续专辑当中。这首歌2001年到2002年这段时期呢，

可能算是蔡琴经历了一个婚姻的落幕，常年高强度的巡演，身心疲惫，常常独自反思人生的这种状态。那创作者呢，也是写完这首歌之后，特意把这首歌的小样给到了蔡琴。歌里对于人生的困惑、期盼、放下执念的心境，和他那个时候的内心状态高度契合，所以他听完之后，当即就决定，哎，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好。这首歌带给了你怎样的启发，或者你还是觉得还不错，对吗？那接下来的那一年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决定爱你，这是许若瑄抛开童年心事写下的真心话，整首歌的歌词全部都是她自己亲自填写的。歌词里面非常直白地写下了童年的伤疤，比如说像小学三年级父母离婚，年少的他一直心里不安，害怕以后感情落空，而早年这样的一段经历呢，也是让他对待爱情格外格外的谨慎。他也是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和过往去和解的，就算是童年受过伤害，依然愿意勇敢地爱人。爱情不是人生全部，但是遇到了就应该真心的投入嘛，这也是这首歌曲要想表达的一个内核嘛。希望你觉得还不错，而接下来要听到的王啸坤啊，有请他带来的这首《云上的日子》。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7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部有1.6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9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9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爱的钢琴手伍思凯的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哈，他的创作灵感非常的特别，就是伍思凯小时候看恐怖片给了他启发。可能很多朋友以为这首歌是一首浪漫情歌哈，其实呢，它的这个编曲巧思就是来自于一部恐怖电影。恐怖片里面烘托紧张氛围，全部依靠钢琴配乐，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伍思凯突发奇想，跳出传统的弹奏方式，不光用手指弹琴键，录制的时候呢，他还用拳头去打钢琴，做出古典的这种效果啊，这种敲打的声音，掀开琴盖，用手划过琴弦，模拟时钟的声响，甚至抬起琴盖重重落下，做出打雷的音效，非常大胆的去开发钢琴的叫做另类的声音嘛。在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还是显得非常前卫的啊。嗯，整首曲子伍思凯自己包揽作曲编曲钢琴演奏，历时两年多才打磨完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再来听这样的一首老歌，感觉也还不错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你会觉得真的是好轻浮，就是轻轻的微风凉凉的感觉，对，拂面而来，风吹麦浪，来自林建和。

我答应你，动力火车的这首歌，据说这首歌的作曲由邱星独立完成，最初呢也并不是为偶像剧写的，创作那段时间他看到了身边亲人慢慢在变老，内心很感慨，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旋律。本来呢是想要许下长久陪伴的一个诺言，但并不局限于爱情，更多可能是包含亲情挚友之间不离不弃的那份约定。后来呢，电视剧组白色巨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觉得这个剧集里面有医护人员面对离别生死取舍的情节嘛，所以觉得跟这首歌的内核还是挺契合的。于是我不知道之后你是因为看了那部剧知道了这首歌呀，还是仅仅只是听过动力火车的这首歌觉得还可以。而接下来的黄雅莉也是你喜欢的吗？有请她带来的这首《仔仔》。

歌，这个版本来自林志炫，当然这不是林志炫的原创，是翻唱顺子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是林志炫主动争取来，原版呢是顺子自己作曲填词的一个代表作，非常慵懒的这种 R&B 的风格。而林志炫一直都非常的欣赏顺子的创作才华，然后在一大堆的备选歌曲当中，他唯独坚定地选中了这样的一首，收录在他的那一张翻唱专辑《擦身而过》里。很多人当时并不看好啊，因为大家印象当中的林志炫是擅长清亮高亢的那种抒情的风格，而顺子的原版呢，非常的松弛随性的 R&B 的风格，和林志炫以往的唱法的反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担心他驾驭不了嘛，但是他却跳出了这个舒适圈，展现了自己不一样的一面。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爱他的这个版本，褪去了那种原版的西洋慵懒，增添更多的中式温柔细腻感，非常好啊，不一样的风格。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陈洁仪，有请她带来的这首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

0: 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成，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6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 同比增长5.7%。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 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溪月，林舍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 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风斑林蛙呢，
3: 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3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V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2: 梁冬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一年班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风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2: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景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1: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2: 科研之外， 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3: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异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此时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2: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3: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2: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4: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2: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4: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2: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部

0: 准排查虫害部位。
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0: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0: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3: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两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璧，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 通高7.35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
1: 高密集的点坐标，手持三维激光。关节壁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 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
3: 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 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击他，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他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他动作原始的。 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立点。
1: 好，来，3、2、1，走，给状态，走，打一。在创新上。 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小静走，哎，好。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3: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 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 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
2: 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3: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2: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0: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报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2: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渝绥、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渝绥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3: 渝绥它具有4流分水、2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层，外江走10层。当水平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实力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2: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 之国呢？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4: 来，有三期了，慢慢期了。
5: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6: 再不一变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2: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7: 明确地说，这是蜀郡李府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地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8: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2: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髓，凿了一堆，建一湖道。于髓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8: 它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9: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2: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10: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去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2: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2: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

0: 张开的折扇，取手如同扇柄，取细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水间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堡，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2: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它的依托，成都平原在它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世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3: 刘师傅，我们看这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4: 有来不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倒灌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

0: 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它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陵。
1: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习俗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2: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3: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4: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3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

0: 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1: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2: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3: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幽，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0: 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正在接受医疗检查。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指出，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8月10号，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目前正在接受医疗团队安排的检查，预计接受2天观察。声明未透露安瓦尔接受检查的具体原因。据泰国媒体十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报道说，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1时左右，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记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 1.47 摄氏度。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做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端端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共同进行讨论和分析，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4: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5: 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8: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

0: 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比如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2: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个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 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他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 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0: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5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其缘，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8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0: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 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

0: 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去泰国清迈旅游的相关内容。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0: 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奶奶的厨房是泰国清迈一个热门的泰式烹饪体验项目，而不是单一的餐厅。来清迈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逛菜市场，跟着厨师学做泰菜。此外呢，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凭借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极高的性价比，也成为很多游客打卡的项目。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多数依山而建，拥有柚木、棕榈等热带景观，视觉享受比较好，费用呢也非常亲民，已成为亚洲热门的高尔夫度假目的地。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司超然刚刚结束在清迈2周的旅居生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旅行体验。欢迎超然，这是你第一次去清迈吗？
8: 第一次。
7: 待了多长时间啊？
8: 这一次待了我觉得有2个星期了。
7: 2周啊？
8: 对。
7: 好，那算是旅居了哈。
8: 对。
7: 为什么会想到去清迈做2个星期的这种旅居呢？
8: 是这样的，最开始就是要找我哥哥，因为我哥哥跟我嫂子在带着他的孩子在那边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7: 做一个家庭的聚会哈。
8: 对，是这样的。那他们其实在那儿跟我们共同待了1星期就走了，但我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又多待了1星期。
7: 你强烈要求多停留1个星期。
8: 是的，是的。
7: 嗯，我看网上对于清迈的评论还比较两极化，有的说就像一个大农村，有的呢又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
8: 我觉得更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首先整个氛围非常的 chill，就是你不会感到有压力，
7: 松弛哈。
8: 对，非常松弛。
7: 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还是说人比较少？
8: 首先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7: 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8: 对，非常少，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平层，然后它不会给你那种压迫感。
7: 没有那种钢筋水泥的压迫感哈。
8: 对对对。其次，为什么觉得它像世外桃源？我觉得物价低。因为作为旅居来说，甚至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比较低的物价，然后同时让你玩得非常开心，能让你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挺世外桃源的。
7: 清迈让你觉得很松弛，就是首先这个城市钢筋水泥的这个建筑非常少，另外一个就是物价比较低。
8: 真的就是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项目吧。
7: 嗯，都有什么项目呢？
8: 那边有一个叫奶奶的厨房，
7: 奶奶的厨房，
8: 对，旅游项目，
7: 嗯，
8: 网上特别火，
7: 嗯，
8: 你一搜就能搜到，就他会教你做泰国菜，
7: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8: 被中国人称为泰国新东方，
7: 泰国新东方，有点意思。中国的游客去这里边学泰式的烹饪，看来人数还是不少的，
8: 巨多，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一个商业操盘，
7: 怎么伟大？怎么操盘？

0: 就是我就这么说，里面大概一上午吧，有几百个游客，一排一排的炉灶，全是中国人，
1: 都在那儿学做冬阴功吗？
0: 冬阴功炒饭，啊，不是炒粉，然后也有炒饭，还会教你做那个芒果糯米饭。
1: 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呢？在同一个时间内，
0: 一个老师带十几个学生，
1: 那能忙得过来吗？
0: 就是他会给你分好这种料嘛。其实啊，这个更像是一个打卡类项目，他并没有说是真正的说让你教会你怎么做，就是
1: 就是
0: 让你
1: 体
0: 先
1: 验
0: 放
1: 一
0: 什么，
1: 下。
0: 对对，体验一下，认识这些调料，比如说，柠檬叶、香草柠檬叶长什么样，他会让你看他那个植物，现场他有一个农场。
1: 哇，那很有趣啊。
0: 对，但是它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商业化的，没有那么有趣，但是拍照很好看，所以很多女生来
1: 都
0: 都
1: 带
0: 化
1: 着
0: 着
1: 自
0: 妆。
1: 己的这个手机现场拍
0: 对，
1: 摄。
0: 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听课的人很少，但是拍照的人特别多。
1: 你是通过网上报名的，还是说去找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这样一个烹饪的体验呢？
0: 就大众点评。
1: 大众点评就可以
0: 对。
1: 搜奶奶的厨房，
0: 对。
1: 是现场报名就可以现场参加吗？
0: 直接网上报名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就会有那个车开到你酒店门口接你，然后直接给你
1: 哇，
0: 拉到营地。
1: 这个
0: 对，
1: 服务这么到位啊！
0: 太方便了。包括我们这几天去的这种像团购的这种一日游啊，都是给你早上一大早这个车来到你的酒店门口接完，接到这个景点，中午一个自助餐，然后晚上再给你送回来，就很全套，很。非常方便。
1: 是，我们说回这个烹饪班的学习哈，然后你报名参加了之后，这个他们派车把你接到了这个营地，然后就按照你的需求，你说我想做什么，就现场提出你的需求，对吗？
0: 对，差不多，他会给你一个小小单子，你可以在上面勾你想做的菜。
1: 是个套餐吗？你做了冬阴功，附加是什么什么？如果你做炒米粉，再附加什么什么项目，是这样吗？
0: 就自己选吧。然后它一行大概有3道菜，你选这3道菜中你选一个。
1: 所以你选的是什么？冬阴功汤。
0: 冬阴功汤是不放咖喱的，我选的是泰北咖喱的，它有不同种类的咖喱，有红咖喱、绿咖喱、
1: 黄咖
0: 泰
1: 喱。
0: 北咖喱，还有什么什么咖喱，它每种咖喱对应的是不同的菜。泰北咖喱它做的是那种，我想想啊。
1: 鸡肉。
0: 怎么了？对，泰北咖喱做的是那种鸡肉汤，
1: 然后你选
0: 然
1: 完之
0: 后，
1: 后，就有老师负责把你领过来，去集中在这个泰北咖喱这一组。
0: 没有，有人给你打下手，另外有一个人会给你打下手。
1: 有一个助理把你领到了这位老师，烹饪老师的这个跟前，开始操作。
0: 没有，因为那个老师的业务都已经非常熟练了，他一看你的桌子上的材料就知道你做的是哪道菜。
1: 你先被领到一个备餐的桌子旁边，然后老师会过来，是吧？指导你。
0: 对，对，
1: 你的助理呢？你的烹饪助理呢？他负责什么项目？
0: 烹饪助理就是给你端各种材料啊，就你这次，比如说这道菜你需要用哪些材料，哪些材料，他都给你备好了。
1: 然后你需要呢，就等着老师来。
0: 对，等着老师来教你怎么做。他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先带我们逛这个泰国的一个菜市场，他
1: 这个。
0: 会告诉你就是这些。你今天要做的菜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啊？有什么调料？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菜市场上买到这些调料，回头来到国内也是可以做的啊。
1: 这个
0: 第
1: 菜市
0: 二站
1: 场就是日常的真正的菜市场吗？还是说特别为你们准备的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呢？
0: 里面有真正的商家，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不是特别 local 的那种菜市场，就还是会有一点商业化。
1: 好，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第二站他会给你带到这个。奶奶厨房的营地，先带我们去的是农场，让你看不同的植物，就是专门做泰菜的这些植物，比如
1: 香料
0: 说，
1: 哈，
0: 对对对，香草柠檬叶，等等等等。它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个植物都特别的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中国的这个香料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会有一种刺鼻或者冲味儿。包括他们的生姜都是带有一种香草味儿，很有意思，他会切给我们。

0: 还会教我们如何爆火，爆火就是那种可
1: 炒的时
0: 以，
1: 候会有火苗出来哈，
0: 对，也是为了拍照好看。
1: 那所有的这个环节，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摄影师为你们拍照吗？
0: 会有。
1: 但如果你要想要照片的话，就需要付费，对吗？
0: 不用付费，
1: 也不用付
0: 他会
1: 费。
0: 给你传到网盘上，你自己去选就行了。
1: 哇，那真是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好哈。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菜单上选你做的菜。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只是个别菜放菜的顺序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要点的虾的话，你就早放一点，然后虾炒熟了，就是其实都大差不差。
1: 炒熟之后呢，自己品尝。
0: 对，自己品尝。
1: 老师过来会打分吗？
0: 他会说，这个做的不错，这个做的不错啊，你这个做的不太行，因为你哪步放错了。
1: 他会真的会说你这个做的不太行吗？还是说大家都很好？
0: 因为老师他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嘛，戴了一个番茄的一个帽子，其实整体的这个氛围是很愉悦的，大家更像是一种娱乐活动，没有那么严肃了。像我这次报名的是我跟我妈来炒这个菜，然后我爸呢作为陪同。
1: 来拍照，
0: 对，陪同他也是要钱的。
1: 所以就是按人头收费的，对吗？
0: 对，因为他这个陪同人员他也会给准备午餐啊。
1: 他们会专门的给你们准备午餐。
0: 就你如果是自己学这个做饭的，就不给你准备午餐了。但陪同人员他没有，所以呢，这个营地会给你准备午餐。
1: 但是你要做完三道菜的话，这三道菜都是你自己可以吃的吗？
0: 都归我，所以最后也没吃完，这个分量还是很多的，
1: 特别想知道这个老师对你的三道菜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0: 非常好啊！这个我还是很有做菜天赋的，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啊！
1: 他
0: 他
1: 可以
0: 会
1: 说
0: 说
1: 中
0: 中
1: 文
0: 文，
1: 吗？
0: 可以的，他就全程中文交流了。
1: 这个体验项目其实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0: 对，差不多，在一个这个国内虽然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清迈这边更便宜，就是打高尔夫，
1: 打高尔夫在清迈会更加便宜哈，
0: 就是便宜到离谱，我觉得。
1: 在你看
0: 它
1: 来，
0: 是三筐球，就是有100颗高尔夫球，你可以去打，就是练习场嘛。然后再加上租一根杆儿，加一块儿，一共30人民币，你可以打
1: 三
0: 一天。
1: 十人民币，
0: 对，你可以打一天，场地不要钱，非常
1: 哇，
0: crazy。
1: 那这个确实性价比太高了吧？
0: 对，
1: 一天的时间，你只需要花费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在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
0: 对的，
1: 高尔夫的练习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高尔夫球场相比，它的这个条件怎么样呢？
0: 我真的觉得大差不差，而且人很多，就是大家也很乐意来这边消费，因为确实很便宜，大家排着队拿号，然后去分场地。
1: 就是因为太便宜了，所以很多来清迈旅行的这个游客打高尔夫是一个必选项哈。
0: 对。主要是我觉得他这儿培养这种兴趣爱好都挺便宜的，至少跟国内相比，可能国内的人太多了吧。
1: 所以它这个门槛是比较低的。
0: 对。
1: 那在练习场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教练来辅导我？
0: 对，可以的，那边配有教练，就是你可以选择，应该是这个教练是多少啊？我想想，
1: 教
0: 好像
1: 练是额
0: 是。
1: 外付费的吧？
0: 对，需要这个肯定额外付费，
1: 教练的付费你了解吗？
0: 应该是300块钱一个半小时吧。
1: 300人民币一个半小时，
0: 对的，
1: 不错。那你这次在清迈打了几次高尔夫球呢？
0: 2次，因为你要说在国内想培养一个爱好吧，尤其是高尔夫，我觉得挺贵的。
1: 成本挺高的哈。
0: 对，虽然我没请教练吧，但我也这个跟着这个抖音学习打，现在也是打会了。
1: 你在清迈的高尔夫的练习场，然后打开抖音，边学习，然后边练习哈。
0: 对，没有人管你，你就自己在这儿练，就是自己看着打就可以了。
1: 这可能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红利哈。
0: 对，
1: 那如果我在高尔夫球场待一天，这中间肯定还需要休息啊，还需要吃饭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到楼下有餐厅，
1: 也很方便。
0: 对，也很方便，但一般打不了一天，就是说可以打一天，但是像我打就撑死就打个3小时了。
1: 你在这儿用餐了吗？
0: 没有， 我是当时打完之后去。

0: 去了清迈大学那边的夜市。
1: 清迈大学的夜市，国内很多的城市都有夜市，那清迈的夜市，相比之下，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一致化不会那么严重，或者说叫商业化不会那么严重吧，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夜市，他们卖的东西啊都是统一进货的，
1: 嗯，趋同。
0: 你甚至可以在不同地方，比如说你去贵州，然后你在河南的一个夜市，他们两个夜市卖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就大家很趋同。清迈你每进一个夜市，你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然后还有好逛的那些购物的一些东西。
1: 在清迈大学的这个夜市上，你吃了什么？
0: 我吃了他那个烤海鲜的串儿，还有要了一个牛肉的千层面，上面铺满了芝士，特别厚，一整块大概10块钱，也很便宜。
1: 一份意面10块钱。
0: 对，人民币。物价真的很便宜，然后，他那儿的鲜榨果汁也特别好喝，
1: 各式各样的鲜榨果汁。
0: 对，各种各样的鲜榨果汁，同时还有烤各种烤肉 BBQ，以及那种章鱼小丸子，还
1: 到目
0: 有
1: 前为止还不是这种泰式风情的，
0: 就是泰式风情的，我很难描述。
1: 原材料是什么吗？
0: 原材料就是海鲜那种鱿鱼圈儿，他给它放点面糊，给它烤得特别焦，上面再放点胡萝卜什么的什么，那种也挺好吃。
1: 那这是泰式烧烤呗。
0: 对，算是吧。
1: 冬阴功一定要吃哈。
0: 对，有
1: 这是你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项目，还有呢？
0: 丛林飞跃，就是那个绳索，就是滑行。你可以穿行在这个一个一个大树之间，
1: 这个长度有多长？这个滑行的长度？
0: 从最开始长度有10米，到后来有300米、500米，到最后的1000米，
1: 它是按
0: 差
1: 照
0: 不多。
1: 什么分的？按照难度系数吗？
0: 没有，它就是39站，就是你要飞39次，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你去了你就没有回头路，你必须要玩完。它这个呢，就是这个装置是绑在一棵一棵的大树上啊，每棵树都特别高，所以它甚至没有一个就是下去的那种梯子，下面也没有路，就是非常原始的那种丛林。
1: 你只能一路滑下去，对吧？
0: 对，你只能一路滑下去，从它给你开车送到山顶，然后你从山顶滑到山脚。
1: 那这39站之间，比如说我滑完一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对，因为也要排队。
1: 因为排队的原因，那这个项目如果是恐高的人的话，可能要慎选了哈。
0: 慎选，很高，非常高。
1: 那可以想象，因为这个参天大树，树高的话肯定是10米开外了哈。
0: 对，
1: 这个39站滑下来之后，这个费用贵不贵？
0: 是这样的，我们是3个人买二送一，一个人合下来是272，还带了一个 ATV，ATV 叫越野摩托车，
1: 这个是下来之后还可以体验的。
0: 是在这个丛林飞跃之前体验的。
1: 你爸爸妈妈和你一起体验了这个飞行的这个项目。
0: 没有，他们肯定不会去的，他们去那个金三角了，是我在那边打泰拳认识的青旅的朋友们，特
1: 那
0: 别
1: 很
0: 有
1: 有
0: 意
1: 意
0: 思，
1: 思哈。
0: 就是带2个项目。这个 ATV 也玩了挺长时间的，甚至会让你在那个河里开，
1: 那
0: 挺
1: 这
0: 爽。
1: 个也挺有意思的。
0: 对，你可以在河里看到大象，旁边的大象啊，就是它会带你沿路走，也挺有意思的。
1: 也会有一个向导，
0: 对，
1: 在水里边看，就是也是越野呗。
0: 越野。
1: 那这个还挺好玩的。
0: 再有就是年年瀑布。
1: 年年瀑布，这个怎么玩呢？
0: 这个玩法就是，相当于你要从这个年年瀑布的最底端，它是一个像小池水的这种感觉，从下往上爬到顶。这个爬就是沿着它那个瀑布爬，它这个瀑布非常有意思，它特别粘脚，所以叫年年瀑布，就不滑，你光脚踩上去，它的摩擦力特别大。 虽然上面流的有水，但是它给你冲不下去。就一
1: 你不
0: 群
1: 需要
0: 人，
1: 一些安全措施吗？
0: 没有安全措施，
1: 就是往上爬就行了。
0: 对，甚至我爸妈跟着我一块儿爬，最后都爬到顶了，非常安全。啊，还好吧，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瀑布啊。如果是那种特别大，也爬不上去。
1: 是，
0: 有点像那种小溪流的感觉，但是会比溪流的这个水流会大一些。
1: 就是在瀑布当中爬行，对吧？
0: 对。
1: 那周围的能见度很低吧？
0: 能见度不低，它不是那种山谷，也不是那种山腰。
1: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瀑布对你的爬行不会产生任何的有危险的影响，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爬到顶的话需要用多长时间呢？从底下爬到顶部？
0: 你要拍拍照这个打卡是这种的话，大概要1个小时差不多。
1: 那还是路程挺长的哈。
0: 对，因为你还要先下去再爬上来。
1: 那爬到顶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会俯瞰这个城市的风貌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风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0: 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上面就是一个平地，它不是那种很高的山。如果是很高的山，我们也爬不上去。
1: 是，
0: 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有点像那种小山坡吧，小山坡。
1: 它的有趣的点就在于粘脚。
0: 对，
1: 不滑，
0: 你就走上去如履平地，就这么说。
1: 实际上在爬坡是吧？
0: 对，
1: 这个是黏黏瀑布，还有吗？
0: 还有是，我想一下啊，还有就是一些运动项目了，就是像刚刚说的打高尔夫、泰拳、攀岩，这些。
1: 总之这2周下来之后，清迈它的这种松弛感就在于让你忘了时间的观念，会让你的生活节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那么的急迫，然后你每天可以自主的安排时间，然后所有的项目你又可以体验到一些不同的乐趣，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旅行者他可能更喜欢一些冒险的城市化程度高一些的，所以你喜欢清迈就是因为它给你带来了它独有的松弛感吗？
0: 哎，我真的觉得是它是独有的松弛感。就我之前，也去像法国、西班牙、日本这些国家，但是清迈给我的感觉是最松弛、最舒适的。这个具体你要说什么情况啊？
1: 就是一种感受吧。
0: 对，就是一种感受，也有可能是它的工业化没有那么发达吧，不会让你有那种压迫感，就是城市带给你的那种压迫感。
1: 所以在大的城市生活久了，还是要去像清迈这样的城市给予一些补养哈。
0: 对，没错，而且当地的这个民众啊也很热情，他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你啊，这些跟他们交流 也感觉挺好的。
1: 也不需要你懂泰语是吧？
0: 不需要，你现在手机上有翻译，而且他们基本上都会说英语，
1: 所以只要英语可以的话，基本上在清迈旅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的。
1: 好，感谢思超然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

0: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 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 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 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虔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郑虔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可以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虔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虔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虔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虔十分感动，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郑虔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文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6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郑虔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郑虔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郑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郑虔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2: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呢：寡分多利益于己，寡呢就是小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益于己是。
1: 但多做也很好。
2: 况且天道好玩，施术不爽，我能施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施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 是责任，
1: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2: 啊，叫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0: 在家训的影响下，正是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正是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2: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应用。
1: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
2: 他人所想，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建这些。
0: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1: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施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住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0: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3: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0: 村民们分了郑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3: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大家就是
4: 严格遵守。
3: 严格遵守了。
0: 后来郑家的羊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1: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0: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5: 哎呀，把灯带了些啊，门开啊。
0: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儿走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5: 学
6: 的
5: 话，
6: 干不了。
5: 到医院去啊？
6: 走路是 OK。
5: 这折腾嘛些呗。
6: 我不管折腾，我混。
5: 咋混啊？
0: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她有些担心。
4: 您的血压是？
5: 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6: 高了不得了。
5: 哎，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6: 要到医院看，
5: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4: 现在开始测量。
5: 心跳跳得快了吗？
6: 嗯，这一进第一名都是平的。
5: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0: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5: 喂。喂，给力啊。
7: 哎，
5: 我在这里骂的骂血的心跳心动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
7: 哦，
5: 你咋呛了你啊？
7: 给呛爽开。
5: 哦，好的好的。
0: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5: 你守着，你守着，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不稍微一点名字出来了？
6: 我本住啊，我奥你住啊。
0: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5: 你开门啊？那你就有一个车吗？
0: 郑智慧。

0: 为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两三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1: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经常是用的所有的药，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2: 还有钙片呢，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就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1: 治外伤用的，
2: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1: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2: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1: 这些啊，像这些。
2: 好。
0: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3: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1: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4: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执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4: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说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一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2: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4: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送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山上

0: 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1: 我老婆说我，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
2: 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的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把我汗毛把都修回去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2: 对对对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2: 加大油门了，高速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10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2: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2: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3: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2: 总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生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要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不去，
3: 就还有阴影。
2: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3: 就这个电话，
2: 这个电话联系我，就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帮我人力还是药品来帮忙。
3: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2: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2: 这个是第一封信。
3: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
2: 动。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 是一件件的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3: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2: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0: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4: 大岁的耶！
0: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一栋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3: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

0: 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唐人有多热爱诗歌，或许可以从一则诗人与强盗有关的故事说起。唐朝末年，有一位岭南的举子李惠征，在福建和广东一带旅行，行至广东东部一带，忽逢连日大雨，恰好遇到一位好心的老翁收留借宿。这位老翁姓韦，年纪超过了80岁，为人好客殷勤。被雨困住的李惠征便在其家中盘桓数日，酒酣耳热之际，二人谈论起古今诗歌，各自吟咏心仪诗句，老翁竟也对答如流，见识不凡。他尤其赞赏李涉的绝句，连吟数首，李惠征也随即吟咏起来：春雨潇潇江上村，武陵豪客夜之闻。他时不用陶名姓，世上如今半世君。刚刚吟罢，老翁的脸色忽然变了，直言这首诗中的豪客正是自己。原来老翁年轻时曾浪荡江湖，做过强盗匪首，穆宗长庆年间曾经在江边劫掠一艘客船，喝问之下得知船上所在之人正是李涉。强盗素闻其诗名之盛，不仅放弃抢掠其财物，还赠予酒食，并恳请李涉赠诗一首，继而便有了这首《赠豪客》。而此事过后，强盗也金盆洗手，退隐罗浮山。如今斯人已逝，再忆及往事，自然不胜叹息。后来李惠征将这段故事告诉给文人范叔，范叔将其收录于传奇集《云溪友谊》之中，而流传至今。不入流的道寇却是爱诗之人，这样颇有些反差的译文常见于唐代传奇小说之中，也可以说是唐代社会对诗与诗人尊崇的体现。而其中提到的李涉是中唐诗人，大约活跃于元和年间，因曾任太学博士而世称李博士。尽管仕途不顺，还因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党争而退出官场，但是他的绝句与古体诗在唐代都曾为人称颂。唐五代诗全编存其诗123首，或许是被同时代那些闪耀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掩盖了光芒，加之官场不顺，与当代诗人的交往不多，李涉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名气。不过他游历途中所作的那首《题鹤林寺上方》，其中有半句在今日几乎无人不知：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若单以文学成就高下而论，很难评定李涉的影响力，而他的诗作却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作风貌。明朝人论诗曾有诗必盛唐的说法，在唐朝这样一个诗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 白居易等名家的诗篇自然是世代传颂，但是这些璀璨明星并非孤立于时代横空出世，而是与几百年间形成的一个极为庞大的诗人群体相映生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诗人们的不断创作与书写，共同促成了诗歌在唐代从形式、题材、修辞到结构、声韵、风格的发展，进而成就了唐诗一代之文学。大唐现有存世的诗人数以千计，要如何了解唐诗与诗人群体的概况？数据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相对直观的参考。以陈尚君所编的《唐五代诗全编》为基础，有人对书中收录唐人以存诗数量为标准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列出存诗最多的前100位诗人，而前十名则是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灌修、齐己、刘禹锡、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考虑到诗作的流传与散佚的复杂情形，这些数字与排名并不能完全反映唐代诗人与创作的准确情况，但是作为宏观了解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若结合这些诗人所处的时代，以时间顺序来看，不难发现唐人蓬勃的创作力几乎贯穿整个朝代，在唐王朝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诗人有着不小的创作量，其中又特别以盛唐与中唐的元和年间为诗人们的创作高峰。这百位诗人几乎可以勾勒出有唐一代诗人群体的大致面貌，若再以此为线索去探究那些存诗不多却与这些诗人相关联的友人、同僚或是曾相互惆怅的诗人，将会看到一个群星闪耀的诗意大唐。沈宋才词锦变绿，杨王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为官对蜀能。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隐评价起初唐的诗人前辈们可不怎么留情面，诗中的杨王与良朋指的自然是初唐四杰，沈宋则是武后时期曾一度引领诗坛的宫廷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问。不过在李商隐看来，他们的诗作空洞无物，所谓宗师也不过是有才能的诗匠罢了。也有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杨王沈宋均是李商隐借以自喻，说自己除了写诗文对蜀能外一事无成。李商隐轻看初唐诗人的观点，即便在唐朝时也并不罕见。初唐的诗体与意象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后辈看来陈旧乏味也可以理解。相较而言，杜甫的评价或许更为客观公允，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修，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的正是评价前代文学要联系诗人的时代条件来看。一般认为初唐和盛唐诗歌的分野大致在唐睿宗景云年间，也就是公元710年左右。以此前推至唐高祖武德时期近100年，是为初唐。尽管从存诗数量和质量来看，初唐诗人远不及后世，但是百年间不止一代诗人尝试革新诗体诗风，继而才有了盛唐的辉煌。而初唐百年就文学而言还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诗人主要是活跃于贞观年间的朝廷大臣，创作活动大多是君臣之间的唱和宴会，笔下诗作或政治说教色彩浓厚， 或歌颂太平气象，或描写宫廷池苑辞藻讲究。其中以奇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仪的诗风颇有影响。

之变。而初唐的后一时期，则以武后擅权到篡夺皇位，神龙中兴到唐玄宗出政为标识。这数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沉浮其间的诗人不得不时常面临人生理想与现实残酷的抉择，其中就有命运多舛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与骆宾王。他们力求革新，推崇建安风骨，主张摒弃从齐梁陈遂沿袭下来奇靡的创作风气，将诗歌从窄小的宫廷里解放出来，让诗走入市井，走向山河与塞漠，极大地扩展了诗的主题。比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托古意以汉长安写唐长安的盛况。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形形色色的人物聚集于此，绘成一幅长安社会风情长卷。同样呼唤建安风骨，主张将社会内容与真实情感融入诗歌创作的，还有同时代的陈子昂，其诗风古丽刚健，开一代诗风。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人中，还有被称作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与崔融。其中杜审言存诗42首，正是诗圣杜甫的祖父。他最有名的诗作便是《贺晋陵鹿城早春游望》，诗中描写初春气候变化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一句，已颇具盛唐气韵。而崔融存诗仅有10余首，留下的边塞诗皆有不俗的比例，其中最佳为《关山月》：“月出西海上，气逐边峰壮。万里照关山，苍茫飞一壮。汉兵开郡国，胡马窥廷章。夜夜闻悲家，征人岂难忘。”甚至于有学者认为，李白那首“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关山月》，正是受到了崔融的启发。且就后半段而言，崔融的诗更为精彩隽永。崔融一生沉浮于武后朝中，曾两度侍奉章怀太子李贤，亲历李贤被废杀的始末。若非高宗末年名臣薛元超的赏识，恐怕也有性命之忧。此后他远赴西北，在军中做文职，这些边塞诗大多写于此间。正如《泥谷》一诗当中他所写到的：“所思在何处，宛在机中之离梦当有魂，愁容定无力”等句，皆能看到诗人历经生死又远赴边塞后，诗作中所展现的风骨与情感。诗往往与人生际遇紧密相连，像崔融这般历经生死之危又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的人生沉浮，精神上的苦闷与郁积自然宣泄于诗作之中。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后退位，诛杀张易之兄弟，迎中宗复辟。此前曾依附二张的朱文人皆遭到了罢黜，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沈佺期与宋之问。这两人的政治生涯很相似，神龙年之前皆得宠于二张兄弟而高升，后人也常常因其柔媚无骨而质疑二者的人品。不过作为宫廷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应制诗作，在命题诗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诗才。例如宋之问随武后巡幸龙门时，作有一首杂言歌行长篇《驾幸龙门应制》，其中描写龙门石窟景色的诗句十分精彩：“山壁展颜断又连，

0: 清流澄澈抚宜川，塔影摇摇绿波上，星看翼翼翠微边，层峦旧长千寻木，春鹤初飞百道泉。描写佛窟的景色难得如此清新流动，毫不沉闷。不过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对唐诗发展最大的贡献，实则是对诗歌格律的推广之功。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声律之美，早在南齐永明年间，文人沈约、谢眺等人在五言诗的创作中就已经开始讲求四声八并、叠韵等，强调诗歌中的声韵与诗律的配合，视为永明体。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八并，则是指五言诗写作中不能犯的声韵调的毛病。简单而言，就是为作诗规定了一系列规则，讲究一简之内音韵尽疏，两句之中轻重析意。等到了初唐，诗人们已经倾向于简化格律，且多有创制。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在创作中实践这些新的格律变化，比如将四声简化为平仄，应用年式律以及各类数对技巧，将前人经验用成熟的形式确定下来，完成回记声并、约句准篇的工作，使得五言律、七言律诗大体定型，继而成为区别于古体诗的近体诗。沈宋二人曾多次参与朝廷组织的诗歌唱和，所写的诗句并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是在诗律上做着认真的探讨与普及。等到景龙年间唱和时，大多诗篇都已经沾对合辙，流畅的声律、简洁的诗律为创作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使得朝野文士纷纷效仿，这也为盛唐诗能达于创作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神龙元年之后，宋之问被贬为龙州参军，在唐人眼中，他到了极远蛮荒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罗定南。二月从洛阳出发，一路南行，途中恰逢暮春时节，却要离故土越来越远，真是故乡长断处，日夜柳条新。过了大庾岭，眼前所见已是南方景物，江静潮初落，林昏张不开。可惜诗人赏景的兴头不高，毕竟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大庾岭地处江西广东交界处，相传大雁最难飞到这里也要回头，然而诗人仍然需要南行。诗中流露出的惆怅感伤，在其此前的诗作中并不多见。同样被贬的沈佺期途中所作的诗歌也不乏怨愤之情，比如自从别经落，颓鬓与衰颜，死生离骨肉，荣辱兼朋友，气质一身在，平生万事休等句。激荡的情感与朴素的语言风格与其所作宫廷诗可谓大相径庭。

而当宋之问行至端州驿时，想到杜审言、沈全期等人皆同时被贬，端州可能是大家南行的必经之地，便提笔作诗慨叹：云摇雨散各纷飞，海阔江长音信息，处处山川同张力，自怜能得几人归。多歧路，不知同遭厄运的朋友们能否再见面，山川险，今生不知能否可以生还。沈宋二人最好的诗作多写于元贬途中，词句间思念亲友、感慨命运的表达，也可视为后世贬谪诗作的先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句出自宋之问的渡汉江。他被南贬仅仅一年多便被召回，历任户部员外郎、修文馆学士、巡改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还曾提拔后来在安史之乱中冒死保存国史的史学家韦树。可惜好景不长，他又卷入韦后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而再次被贬，57、8岁时便死于非命。若非如此，他或许也能见证盛唐时代的到来。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仅六月份，中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中国要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记者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中国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介绍，这将是中国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外国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那么，外国

0: 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他们又体验了哪些文旅服务，感受了中国的哪些传统文化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多地感受凉爽假日。
2: 近十年，六月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韩国游客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3: 昨天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西坡，今天则来到北坡，感到一阵阵清凉，非常激动，能够将眼前的风景装进眼睛里，记在心里。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希望能经常来到这里，非常美好。
5: 谢谢。
2: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风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进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澳大利亚游客迈克尔·库克说：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悠闲舒适的氛围和原生态的自然景色，我也很喜欢这里凉爽的气候。
2: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德国游客安东尼亚和马蒂亚斯说：
7: 我们刚刚乘坐了高空索道，这很刺激，乘船沿着峡谷游览了一番，还滑了滑道，是我赢了，因为我更快。
6: 是的，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那里的景色也很美。
2: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由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着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6: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2: 除六排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

0: 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个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间溯溪、湖畔戏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2: 中国很好，溧阳很美。
0: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式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外国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3: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由7天延长至15天。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同时，随着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中国多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提升通行效率。详细情况，请听编辑潘莹的报道。
6: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7: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6: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8: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6: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9: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
2: 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6: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9: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6: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10: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6: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1: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6: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1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6: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1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6: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12: 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6: 外国游客基玛雅软说，
10: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更是沉浸式感受了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下面我们来听编辑李秀琴的报道。
14: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2: Unique it is to me.
1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4: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体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了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16: You can find a,
10: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6: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4: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也是第四次来到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7: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18: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4: 匈牙利小伙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7: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19: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4: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5: 今年夏天，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21: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20: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纳、格里比申，
22: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2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0: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20: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

0: 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 从打卡到体验，从避暑到爱上，中国游爆火的背后是政策红利、资源禀赋、文化魅力与开放姿态的叠加。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
3: Oui, c'est les vieux villages qui est autour du village de Chouanglan qui est...
4: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3: Dans des tenues d'époque pour se faire prendre en photo pour mettr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ça, ça marche très très bien.
2: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
5: se sont intéressés à l'équivalent en Chine qui est Douyin et ont découvert
4: 一些外国用户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
2: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
3: Quand j'ai commencé il y a 12 ans, c'était un peu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e
4: 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应用软件。但是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志了。现在总能找到办法，技术太发达了，到处都有 WiFi， 再加上微信可以及时翻译，还有支付宝，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6%。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7: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 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的是嘉宾黄思思，她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她。思思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当中，思思和我们分享了
4: 在海南这么多年，2013年到了海南，然后经过大概11年为别人打工之后，自己创立了这个舞蹈工作室。虽然时间不太长，2年吧，在你的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学员的故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3: 啊，其实还有挺多的。我说几个有特别感动的，然后特别感动的哈。有孩子在我这上课的时候呢，当然上课课堂中间他肯定是会感觉到累，会感觉到痛，但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他会有不乐意或者是想放弃。下了课他会跟我很亲，然后会问我，哎，你什么时候生日，老师，我要送一幅我画的画给你。这些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到很温暖，还有很遗憾的让我觉得铭记于心的哈。就是孩子呢特别喜欢舞蹈，自身条件也特别优秀。孩子特别想进入专业院校学习，他其实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家长并没有为他选择，最后他的路走得并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挺遗憾挺可惜的。
4: 你也是在关注这些孩子的梦想是不是跳舞。
3: 对，
4: 就可能你也能分得清，就是哪些孩子被送来你这里是可能满足了家长的一个心愿，有哪些孩子是真正的他自己投入到跳舞这个兴趣爱好当中，想要成为一个舞蹈家。
3: 在招生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家长这个问题， 就是孩子想学还是您想学，然后你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之前在培训班我无法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培训班我只能负责授课，但是现在到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我会去了解。
4: 这个对你的教学会有什么影响吗？你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后？
3: 我觉得因材施教吧，就是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对每个孩子做不一样的要求。但是这个课堂的气氛好的话，其实不太愿意学的孩子他也有可能被带动，除非是他对舞蹈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学着学着他就不会再来了。只要每周能坚持来着，我是可以让他慢慢的他自己喜欢上舞蹈。他可能他跳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懂得欣赏，他知道我们民族民间舞有这么多风格特点，他能够在看一个舞蹈的时候能够说出来一二三。也许他跳的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能具备这样的审美，这样的赏析能力，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4: 我在另外一个采访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你说的这样一句话，你说有很多父母把孩子送来之后就希望通过舞蹈的训练让孩子能够快速的得到气质上的提升。你说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在这样的跳舞的氛围当中啊，在训练当中慢慢养成的这个人的一种气质。
3: 对，是的，不能说通过我们每周一次课的这个舞蹈训练，这个孩子的气质就能达到优美像舞蹈演员呢，真的是不可能。也有家长说，哎，我们能不能练形体呀，练练形体是不是就能像舞蹈生一样挺拔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太片面了。
4: 真的是，我觉得跟像你这样的创业者，尤其跟亲子教育相关的，比如说少儿口才创业的，也有像你这样舞蹈创业的，都会面临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孩子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一方面你们不仅仅是要跟孩子打交道，还要跟父母打交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对孩子的了解会更多了，然后也更了解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你的舞蹈教学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东西要去克服的。
3: 是确实是。所以说从演员到教师这个跨度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我刚开始认为，哎，会跳，我跳了这么多年舞，教小孩不容易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最开始我当教师的时候只是想着跟孩子的一个沟通，这就已经很难了，后面还涉及到还有跟家长的这种沟通也很重要。
4: 但是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觉得说服家长和说服孩子你各自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我觉得说服家长的话，可能有的更多的是让家长放下对孩子的一种期待，有的家长可能期待的太多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希望这孩子到你的班之后多久多久时间我能让他培养成一种比较优雅的气质或这样的执念。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从我不喜欢跳舞，我没有什么兴趣，你也可能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这种兴趣，让他慢慢的去爱上跳舞，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心理方面的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从而爱上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两方面都要面对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3: 对，我们就是在对家长来说的话，因为家长很多他对专业他并不懂，但是好在现在有很多小视频他能够刷到，有很多家长会像在跳群舞的时候，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为什么永远不能站在中间
4: 啊。对，
3: 会直接质疑为什么我的孩子永远不能站在中间。他也跳了这么久，为什么到现在树杈还下不去，他们会有这样子疑问。那这个时候你得跟他去慢慢讲，去分析，去告诉他原因。很多家长他不能直面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您的孩子是不是每周都坚持上课了，孩子回家有练习吗？当你问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去追究。不能说我只想拿结果，这个过程你不去努力，

0: 在低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你就不会像我当时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老师上课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着节奏你跟着做就行了。现在更多的是用游戏的形式讲故事。
1: 现在孩子教育真是不简单。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也觉得深有共鸣啊。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家长嘛，他们把孩子比如说送到一个培训班之后，他们可能往往觉得自己的工作或孩子已经在那个班里，就算是已经取得成绩了，第一步就是把他送过去，那肯定能成，大概是这样。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孩子被照顾和教育的很好，有些孩子哪怕天赋不是那么高，但是你让他进入到这个培训班，长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的话，他是可以出成绩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上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期待，他是一直有的。但这种期待，他一旦落空的时候，自然而然要接受这个期待落空的责任的，就是老师了。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跳出来，我的孩子到现在树杈还是不行。
0: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内耗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我最开始也会，只要家长这样子质问我的时候，我也会各种反思，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就像文化课学校，你不是每个孩子那一个班每个孩子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对哈，这个东西不是老师一个人就够了，他需要家长孩子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行啊。
1: 之前你是在别人的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时候，你没有决定权，就是这个培训机构接收了一个孩子过来，你就负责教学就行了。但是现在你是自己在经营一家舞蹈工作室，你有这个决定权，你有这个选择权。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被家长送来之后，你觉得他并不适合在你的舞蹈工作室留下，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因为
1: 你有劝退的这种情况。
0: 双向选择，就是这个孩子他如果真的非常不喜欢，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你不用劝退他，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他自然他就不会来。小年龄点的孩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够了，不一定是舞蹈。我一直都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跳了两年说，老师我还是不喜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你还学其他东西吗？他说我还学画画，我喜欢画画。那我会去跟他妈妈沟通，我更希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学起来他也很开心。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反思我自己的成长道路，如果你说我在小时候我喜欢什么吗？可能我没有办法说我喜欢那个事物，或者坚持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我看见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弹钢琴，我觉得啊，好棒啊。跟我妈说，妈，我也想学钢琴，我很喜欢弹钢琴。那真的把这个钢琴买回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的，我是每天都想在上面弹一弹的，我是想弹出一个好听的曲目，弹出一些成绩，包括考级之类。但是渐渐这种喜欢就会淡忘，就被长久的这种练琴的枯燥就压下去。像我那种喜欢，我可能半年差不多耗尽了。
0: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获得成就感。我们孩子学一段时间，就是无论是学什么吧，他得通过他的坚持，他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他看到了自己进步。有可能是我在课堂中，有可能是在舞台上，我对他的鼓励和肯定。那当孩子他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愿意再继续下去。或者是比他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表演给他看，让他有这样一种向往和目标。
1: 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慢慢的转变对舞蹈的态度，爱上跳舞，当他爱上跳舞之后，我也有方法，或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教学方式，让他延续这种对舞蹈的热爱，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0: 那我会去鼓励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1: 你过去接受的关于舞蹈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是不是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0: 不是，我觉得我
1: 没有吗？你不会说我不希望在我教学的这些孩子当中去走我以前走过的弯路，我想把我思考的结果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我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在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方法或者老师的教学，但是在这个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间的摸索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科学的训练方法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现在在慢慢的也在转变。
1: 这个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有跳舞的爱好嘛。我跳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舞蹈教室的这个校长带我们的时候，我跳得特别好，就是很容易我这个舞蹈动作就能记住，而且节奏也能跟上。但是但凡这个校长有事出差了，换了另外一个老师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动作很难学，就是我跳完一节课之后就没有很大的成就感，我感觉我这节课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是在想，哪怕这个人他自己跳得很好，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
0: 对，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就会发现我第一年带的孩子，带同样大的孩子，同样的级别，再到现在我再带，我也变得更轻松，更游刃有余，孩子们学起来也会更扎实。这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跳得好不代表教得好。
1: 你这么多年在海南生活啊，我刚才也提到了，一开始可能你在其他培训机构当舞蹈教师，那会儿可能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没有这个经营的压力。你刚才也说，其实你老公是挣钱的，可能是家里的这个主心骨，是主力啊，你可能在钱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顾之忧，也是让你这间舞蹈室能够开的比较佛系的原因之一啊。但是我们说白了，毕竟是个舞蹈室嘛，舞蹈工作室，希望它能够正常的盈利经营下去。那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开设，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变化吗？
0: 可能就是你没办法随便请个假啥的。以前你在培训班，你如果家里有事的话，孩子生病什么的，你可能可以请到其他同事帮你带带课，但现在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包括你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那也得是硬扛，也得是上，因为毕竟每个孩子一周就一次，那如果这节课不上，等到下次再来上的时候，他间隔了就大半个月了。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长得特别快的这个阶段，他如果隔了大半个月再来训练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1: 一开始为了孩子嘛，离孩子近一些，不用这个每天通勤那么长时间，也挺辛苦的。现在还有时间陪孩子吗？你觉得？
0: 有啊，
1: 关键是精力方面，关键是精力方面，一下带那么多孩子跳舞。我知道当舞蹈老师最大的一个特别辛苦的点就是喊，在课堂上喊。喊那个节奏，
0: 对，
1: 但真的是你自己都已经在跳了，还得喊，上气不接下气的，还得喊，声音还特别大，其实非常耗精力的。说实话，跳舞的人需要那个节奏和氛围。
0: 对，是的，你得带动课堂气氛嘛。像我周一到周五的课就排的比较少，一般晚上就上一节到两节课，然后周六会有一天的课，那这一天确实是你从早上到晚下来回到家，你确实不太想说话。这个我的孩子是从小就跟着我一起在这个氛围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理解。
1: 这么多年你在海南，除了这个教学，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说在海南走一走啊，玩一玩？
0: 有，海南岛都转了好多好多次了。
1: 环岛游好多次了。
0: 对对，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包括休产假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机会出去的。
1: 孩子多大呀现在？
0: 一个11岁，一个9岁。
1: 都挺大了。现在还会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吗？
0: 现在确实很少，
1: 也是学业比较重了吧。
0: 你没办法请假，然后我的工作性质是在周末，我就特别忙，然后就会周末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忙，所以现在就很少有机会出去。寒暑假会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1: 你会对他们有舞蹈方面的这个期待吗？
0: 最开始是有的。我说怎么这自己也能把孩子能教出来吧，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没错，自己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很难
1: 啊。那他们现在没有在学跳舞啊？
0: 学，学有一直学，
1: 但是不跟你学吗？
0: 没有达到，不跟我学。对，但是

0: 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吧，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期待。
1: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这个期待了，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
0: 对，是的，现在就是觉得你坚持下来就行了。
1: 作为一个艺术生，你说我从事舞蹈的学习，就以后这是我的艺术特长了，当一个舞蹈演员也好，你觉得它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因为比较
0: 门
1: 高。
0: 槛高，对，门槛高，先天条件就是爸妈给你的条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天赋都有高要求。
1: 所以在入门的时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人就可能像你一样的，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了，转而从事这个教学工作。你觉得结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什么样中肯的建议给到这些年轻人呢？
0: 如果说想要接下来从事这个舞蹈教学，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不是你学了多久、跳了多久就会教，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得从心底里就明白这件事情。刚开始进入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中间，可以多跟课、多看课、多听听那些有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多向他们请教、多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间，你要去反思。你要去复盘阶段的课，有什么方式方法需要调整，都需要自己去，用心的去想，去琢磨。
1: 思思，目前据你了解，在海南，比如说海口啊、澄迈，像这样的舞蹈工作室多吗？是什么样一个市场环境呢？
0: 目前还，我刚来2013年刚来的时候，海口的舞蹈市场很少，就是这种培训学校很少，现在特别多了，海南。
1: 回望这么多年和舞蹈相伴的人生，如果送给所有心怀热爱、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你认为舞蹈可以带给普通人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也有达成了共同的观点，就是说跳舞这个事情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常年的从事到舞台方面的这个表演，其实难度很大，也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过常年的舞蹈训练后能达到的那么一种状态。比如说像我，我平时也就是爱好跳跳舞之类的。你觉得舞蹈可以带给普通的大众什么样的一种收获呢？
0: 我们普通人想持续的，就是来学习这个舞蹈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坚持吧，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懂得跟自己这种不完美去和解，就是你也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坚持下来了，你有可能能够克服得了。因为舞蹈它会有音乐、动作，它也是能够锻炼到身体，又非常的愉悦，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娱乐性嘛。精神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跳跳舞。它也是一个情绪的这种出口嘛，舞蹈也是可以慢慢的塑造气质与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还是。
1: 刚才跟思思也分享了自己学舞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看到我的老师在创立他的舞蹈工作室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可能相对于你来说，你接触的是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多从孩子在抓起，就有的时候你包括他们对舞蹈的喜爱啊，对舞蹈的坚持啊，引领他继续走下去，继续去喜爱跳舞。但对于像我这个老师，他开设的是成人舞蹈班。所以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我们休息日或者说下班之后去跳舞，大多数人其实是把舞蹈当做一个体育运动。
0: 对，健
1: 他
0: 身。
1: 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们确实在工作之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发泄的过程，需要出出汗啊，可能也没有时间运动，跳舞又能锻炼自己的技能，又能让自己运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也能理解。好多人没有进步，也不会说我下了课之后回家自己在家练，这是很少发生的。他非常理解这个事情，但他还是免不了会对我们有要求、有期待。
0: 对，
1: 比如
0: 是
1: 说
0: 的，是
1: 在
0: 的，
1: 下一节课复课的时候，他发现，哎呀，跳的什么
0: 动作
1: 呀？
0: 都忘了。
1: 对，都忘了，甚至就是在上课之前的10到20分钟，他说：“你们来早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先进去练一练呢？既然说自己在家都不练，那现在有时间给你练，有教室给你练，为什么不练呢？”后来我还发现啊，作为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对我都有期待。哪怕
0: 会，
1: 我只是当做一个体育运动，他对我还是有期待。你会不会对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期待？
0: 肯定是会有的。我会有积分奖励嘛？但 其中一个重要的积分奖励是孩子有没有回家练习。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哪怕你有躺在那里脑子想一想，转一转今天老师上课讲了什么，你学了什么，这都是好的。因为现在孩子确实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他来练习舞蹈，所以我的要求现在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如果有的孩子他可能老师我就很喜欢，家长也很支持，也愿意孩子在家练，那我可以给他单独的制作一些他在家可以训练的内容。
1: 我能看见我自己的老师在这个心路历程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我觉得学生和老师他是一个互相影响互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学生一直交不出满意的答卷，每堂课他不进步反而退步，或者一种懒散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你的教学工作也很难展开。毕竟都是人嘛，就是你看到我辛辛苦苦的付出感觉没有回报，就是孩子们好像还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回事儿，这是我的事业，但是这个感觉还是很受挫的。
0: 对我会发火，如果说我发火了，比如说我上节课教内容他们完全回去没有想没有练，跟没学过一样，那我也会很生气。当他发现哦，老师今天的状态不对，然后我就会硬性的要求他们这个星期回去必须练，他们也会去做，老师也会去做。其实成人学习舞蹈，像您说的，您的老师对你们也会有期待和要求。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甚至或者是学了一段时间你都没有任何收获的话，坚持不下去的，
1: 自己心里也会受挫。
0: 对，你坚持不下去，因为看不到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干了啥，你都没有一点成果的话，是很难再继续往下坚持。
1: 好的，非常感谢思思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坦诚分享了自己练舞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份热爱能够跨越重重的阻碍。希望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好的，再次感谢思思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思思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6: 马布丁了吗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